这个王三皮在大东庄另一个炮楼长了个心眼儿，防守。哎呀，心里犯疑了，就用这电话摇了两下，打算问问这戒备队怎么回事。可是电线断了，心里更加疑惑，莫不是八路又在用什么计谋，用这狠毒的手段要收拾我？要上了八路的当，中了计，那可得罪上司。这时候想到这儿，队伍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突然是急中生智，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决定派一个班下去迎接队伍，自己带两个班在炮楼上看动静。伪军班长就这样带着一班人，抬着一大桶开水，拿着几个碗，到这炮楼底下，把这水桶和碗都摆到路边一个石台子上。然后呢，十几个伪军分立两厢，队伍已经到跟前了。班长上前一步，举手向老孟庆敬了个礼：“关长，您辛苦。”老孟庆心里想，本来认为是王三皮要出来，现在一看只是个班长，心中大怒：“混蛋，你他娘的把王三皮给我叫上，让他来见我。”王三皮在楼上听着觉着不对，王三皮是自己的绰号，除了自己知道，再就是生死之交，或者是皇军，我的上司才能喊，一般人怎么能这样给我称呼呢？再一看这老孟庆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上次在萧家镇抓八路的就是他，抓着一个八路，不就是他本人吗？八路八路八路，不好，我们有八路啊！他这一喊，伪军们一听，扭转屁股就往里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孟庆急眼了，给我打打他个狗东西，打！一阵枪声，这几个伪军都栽到沟里，有几个跑得快，钻到里边，吊桥就拉起来。这一来，老孟庆麻了爪，又急又气，恨不得把王三皮拽出来给撕了。圆瞪二目，高声喊喝：“给我打打他个混蛋！”啪啪照炮楼窟窿眼往里打呀！战士们一听叫打，自然高兴，谁也想过过打枪的瘾呢，噼里啪啦往里射击。这时候，小顺架起机关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七八烂。这个时候，王三皮实在沉不住气了，不还枪也不搭话，老孟庆更加生气，正要继续喊打，就见马英噔噔噔跑来，不要打枪了，不要打枪了。老孟庆知道自己做的可能不对头，赶紧解释，这王三皮让我说什么，让我说什么，我就是王三皮，请说吧，你出来讲话。马英听出王三皮的声音，我们也不打你，我们是八路军，说一句话算一句话，你出来吧。窗子口一闪，露出一个秃脑瓜，没想到这王三皮也是个秃子，一见马英，哎呀，正冲着他呢，此时他也害怕，大队长，再原谅我一回，我没出息，我当了汉奸了，我就是为了吃这碗饭，饶我一命吧，今天我交枪，我交枪。嗯，一看他有点眼熟，闹了半天，他八天前就想投降，是他曾经来过，见过一次面，只是马英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啊，对，他和王秃子是亲戚，这王三皮曾经表示过，我怕他是这汉奸来卧底，所以没答应，原来是他，别人没见过，马英可见过。王三皮，你看见现在

就老实点儿，赶紧把枪交了。大队长，我先跟弟兄们商量一下。好，你可以商量。过了能有10来分钟，这王三皮又把头探出来。弟兄们，有的是关外人，咱咋办呢？现在只能这样。你们愿意回家，我马上给你们发路费；你们不愿意回家，愿意抗日就可以参军，随我来。王三皮还真就是这样，最后同意把枪交出来。大约20分钟，交了100条枪，其他私人的物品众人也不要，就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那么王三皮头一缩，又进去了能有半晌的时间。马英猜他这个心思，王三皮，你别耍什么小聪明，赶紧再交人交枪。众人这才看着王三皮把这吊桥趁贫，把大门打开，又交了100条枪。然后呢，炮楼门也开了，步枪、手枪，还有成箱的子弹都搬出来了。伪军的家属扛着行李卷也走出来了。嗯，老孟庆啊，满脸是笑。同志们，同志们，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啊！来来来，现在就可以是我们的同志，大家还真就想，就这样，人也投降，枪也交了，自不必说。马英把这些人都给吸收了，自此再表面前的王三皮一琢磨，哎呀，我那家里人王秃子丢了此地，我又丢了另一个城楼，我的命可能也要保不住，不如我自己转移，带着老婆逃回了天津。放下他咱不说，再表这中春和刘忠正带着全县人马在城南城西扫荡了一天，结果连个八路的影子也没有碰到，还以为八路钻了这地洞了，一下子抓了好多这伪村长，让他们交八路，他们说什么说也没见到。八嘎，中村骂道，你们的良心通通的坏了，我大大的知道八路就是你们藏起来。伪村长们一听吓得浑身直哆嗦。正在这时，突然萧阳来报说大东庄另一个炮楼也被八路给烧了，两个炮楼全都着火了，您去看看啊。中村一听傻了眼了，知道自己又输了，便把这些伪村长们立即都心中也不满，知道他什么意思。就这样，看看王洪建，王洪建想到，哎呀，当初被俘虏的情景还在眼前，如今又经过什么铁壁合围，反倒越闹越大。再一看，哎呀，现在一天不如一天，这日子过得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王副官，哈哈，听说你上次在西河店被俘了？谁说的？没有这事儿。哎，你就别骗我了，我早就听说了。如今你这事儿让便衣队知道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有什么稀奇？我将来也要再躲着。哼！萧阳笑了，看来你想躲也躲不了了，这事儿都传扬开来，还躲什么？那，萧班长，你可不能向外人说，够丢人的，我太觉得脸上无光。放心吧，咱们弟兄们在一起共事也不是1、2年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二人说着已经来到大东庄炮楼，县大队的人自然早就走了，只留下一个空头子炮楼，还在冒着这余烟，没法子。中村来了，在炮楼四周围转了这么一圈，说了一句实话，这个王三皮这个良心大大的坏了，坏了，坏了。刘宗正说，抓着他一定军法处置，您别生气，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宗村一怒之下命令，给我开。

开炮！开炮！呀西给给，巴嘎呀路开炮！动他！动他！动他！动他！小钢炮立刻就这么四面八方开始咆哮起来。县大队的战士们当然也能听到炮响，拍着手叫好，这是中村给这些打死的汉奸吊丧，挺好挺好。县大队众人高兴，高唱胜利凯歌，在全县人民支援下，在清沙仗期间一连打了数十个胜仗，敌人控制的根据地的阴谋已经破产了，深感到兵力分散的苦头，在我军严重打击下，又像王八似的把刚刚伸出来那些爪子又缩回去，把兵力仍集中在萧家镇和卢义镇这些交通线的主要据点。就这样吃不楞登，秋收时节到了，敌人各据点都准备了汽车、马车，还有这麻袋，还有这围席，四处出来抢劫，豪夺呀。鬼子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不发给伪军给养，迫使这伪军也出来抢。这一抢不要紧，嗨嗨，根据地的庄稼有时候这抢掠不及，便趁着禾苗干熟之时放火焚烧，凡放火之处一片焦土啊，哭声震天呐、啊！大火就这样烧着，老百姓这个骂呀，心中骂鬼子，也骂这伪军都不是人。但是秋收保卫的斗争还要继续啊！全县的军民立即展开了此斗争，男女老少一起动员起来，采取零隔零打、分散分藏的办法，集结在一块儿。这事儿不胫而走啊，所以县大队这些人也得想办法，这是个棘手的大事儿。就这样和军民人等连在一起，要展开保卫秋收的大斗争，眼前是一场凶杀恶战。抗日烽火记第50回，书接前文，现在全县军民要展开保卫秋收的斗争，男女老少一起动员起来，采取零割零打、分藏分散的办法，让鬼子烧也烧不起来，抢也抢不全走。县大队啊，200多人和各个区队的全部这些干部们投入了战斗，可是仍觉得不够使用，各据点的汉奸要出动就一起出动，这使马英非常的伤脑筋。正在焦急之时，没想到突然郑敬之来了一封信，马英看罢自言自语，拍案叫绝，好好好好。原来这信中是说，伪军的副官王洪建有意反正，他们准备在城里组织一次战斗，扰乱敌人，以配合保卫秋收的斗争，请求马英速速指示。他就想起杜平活着那阵儿说的，这些伪政策肯定坚持不了，把王洪建当初放回去，也想到会有今天，这真是一件好事儿，马上开始商议。当夜，马英带着小董来到侯老魁的这馒头房，面见侯老魁。侯老魁一见他着急，就说：“怎么，你都为你焦急呀？”马英闻听乐了，哈哈哈，说：“我吃了豹子胆，吃了熊心。”

看你倒是吃了狐狸心了，把鬼子捉弄得昏三倒四的也行。二人笑着携手揽腕，来大队战斗捷报，一张是告汉奸家属书，把他们叠起来放到小本里，这就知道了是地下工作者同志们的情景，这是他们干的事儿，不容易。等到黎明，马英听到上边有俩人说话，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哎呀，来来来，帮帮忙！上边一亮，面柜咣当移开，没想到郑敬之跳下来了。二人没有说话，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相互看了一。

苏金荣养的王八诡计多端，这事儿恐怕没有什么底吧？靠得住。王洪建和养的王八杨百顺矛盾很尖锐，养的王八曾经布置过萧阳监视他，这一来倒使他们拉上线儿。好吧，今夜你把王洪建给叫来。马英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儿。现在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案子在小野那里有个案子呀。听说过中村还因为这事儿审过这么一次。哎呀，这事儿好像不太好办。想方设法也要把这案子弄到你手就好了。那么弄到你手，指的当然是郑敬之。哎呀，郑敬之点点头啊，马英，你说的也对，我尽量办吧。郑敬之把王洪建领了来，有些猝不及防，眼睛此时王洪建露出惭愧和惊疑之光，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马英上前一步，抓住他的双手，我想问问你，你究竟愿不愿意投诚反正？如果愿意，我们非常欢迎您。这王洪建一时觉得这心热乎乎，回想起自己做这汉奸那些日子都过的什么日子，这时就像一脚踏进自己的家门，激动了。大队长，我本来是个没出息的人，大家这样对待我实在过意不去，我愿意夺敌人一挺机关枪，作为我反正的礼物。你的心意我们已经知道，以后立功的机会还多，夺这一挺机关枪可不是容易的事。马英这话是故意激他，王洪建因为大受感动，又急于立功，我王洪建虽没有什么能耐，可是对付这帮汉奸还是有办法的。接着把城里的兵力布置情况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没有隐瞒。马英听了很高兴，和郑敬之点点头，商量一下决定打掉敌人的南门楼，接着研究具体的战斗方案，并决定在明天行动。而马英当夜便派小董通知王二虎，把一纵队开到城东七里营开始隐蔽。并让他带几个机智勇敢的战士，携带着手枪，立即到东关而来。第二天正是东关逢集呀，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十分的拥挤，赶牲口的、卖东西的，还有吵架的，攘成一片。王二虎带着七个战士，化妆成赶集的，一个担子就担着青菜，腰里还插着手枪。便混进了侯老魁的馒头房，王洪建早已经来了。马英向他们做了介绍，又宣布了战斗计划。最后又问王洪建：“你可有枪吗？”“有。”“好吧，把我的拿去。”马英说着，把自己的枪取下来交给王洪建。王洪建又感动了，颤着双手接过手枪，大队长。我要是拿下南门楼，我自然回来见你；我要拿不下来，我就不回来见你，也没有脸来见你。好，太好了，祝你们成功！马英和大家此时一一握了手，便有王洪建推着自行车带着他们朝东门走来。王副官，王副官，买菜啊！城楼下的汉奸就问：“特务长在不在呀？”我帮帮忙，在什么呀？王洪建说着穿门而过，王二虎他们紧跟着又拐过两道街，就这样偷偷到了王洪建的家里。下午，全城突然警严了。就这时候，鬼子为了防止八路军混进城来，常常这样进行大搜查，全城都是警察，皇协军也一起出动。顿时之间，全城出现了恐怖紧张的空气，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聚。

在一起，屏住呼吸，等待着灾难突然降临呢。这街上响起令人心跳的脚步声，啪啪啪，还有口令声，一二三四，还有这四个拔出枪来。就在这时，院里响起一阵脚步声，刷刷刷，王二和汉奸们不同，比那些汉奸们精神多了。王洪建看罢，便对二虎说：“你们就躲在这里，不要动了。我到门口招呼一下。”二虎接过纸条，这么一看，上面写着两行小字：“虎，敌人这次行动并无目的，千万记住，冷静行事，应付一切，不可鲁莽，不可妄动。知，正静知吗？”啊，二虎已经全明白一切了，上去拉住荷花：“小鬼，嘿嘿，你可真行，浑身都是胆呐！不关的家查什么查，滚滚了出来！”俩警察赶紧吓得魂飞天外。哎呀，王副官，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哈哈哈！王洪建表示的非常平稳，乐了乐，笑嘻嘻的。还是进来查查比较好，彼此都放心。你们也是例行公事，进来吧。这是哪里话？你家人还有什么差错？对不起，对不起。胖警长也来道歉。就这样，王洪建也进了院子。可是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捏了一把汗。荷花高高兴兴跑到屋里，对二虎说：“查户口的走了，查户口的走了。”二虎感激他，赶紧握住他的小手，不想握得他直叫唤：“哎，我疼，我疼！”黄昏时分，王洪建老婆抱着孩子出了东门，在东门外的破庙前面早有一辆马车等着他。侯老魁帮着他们上了车，便由王大成把他们赶到小陈家店。马英从王洪建这老婆手里接过一张纸条，知道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便到七里营带上一纵队朝着南门外开去。深夜之时，王二虎和七个战士都换上了伪军的军装，由王洪建领着向南门走去。这时候月亮已从这街的东房脊上爬出来，照的这座小城灰蒙蒙的，更是显得冷森凄凉。但是各街竟是一些当兵的口令，偶尔还从那高大的门里传出几句女人的说笑声。大家这心提到嗓子眼儿，都很紧张，急促的走着走着。王洪建在前边也不回答什么敌人口令啊，走到南城边啊，突然城上一个站岗的喝道：“干什么的？站住！叫喊啥呀？你们吵吵什么玩意儿？我来查岗的，你们简直是混蛋！”“哎呀，王副官呐，城门上锁了吗？”“啊，早锁好了，我检查一下。要是马马虎虎让八路进来，可不是玩的啊！我检查检查。”王洪建说着进了城门洞，拿早已准备好的钥匙把锁给打开，留下一个战士守着，立即带着两个战士就上了城墙。王二虎此时带着四个战士走向这卫兵所的门口，屏气凝神。这时候也是，哎呀，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哎呀，今天晚上可怎么办呢？一定要成功。王洪建就这样也说：“今天晚上情况紧急，口令改了，我来告诉你们。”四个站岗的一听有情况，都吓得急忙围过来：“不要动，三支匣子枪逼住他们，我们是八路军，把枪放下。”四个人乖乖的，没想到吓得把枪放下了。就在这时候，侦察岗的小队长和一个通讯兵从城墙那边过来，只听这小队长就骂：“他妈的，怎么都挤一块干什么？我找他们有事儿，找他们有事儿。”“王副官呢？”“哎呀，是您呢，是您呢。”这时候再看一

0: 支枪已经抵住来人的胸口，别动。那个通讯兵也让王二虎拿枪给抵住了。王洪建这时候拍了三下手，王二虎率人就把这儿给包围了。现在这些人吓得简直不敢说话。那么还有看着的人，还有看着人有多少人呢？有20几个黄歇军在这睡觉。王二虎上去不容分说，把这些人拿绳都给捆上。等这些，哎呀，20几个，咱说的这个皇军发现了，也就是鬼子，已经晚了。王二虎乐呵呵的，哼哼，这回可好办了。伪军们一个个睁开眼睛，也吓傻了，也都被捆上了，也动不了。就这样，王洪建一看城上全是俘虏，一齐都给压下来。哎呀，太好了，混合在一起出了南门。马英早带着队伍在南关等着，准备此时打接应。这时候见他们安然而来，非常高兴，祝你们胜利，你们真要胜利了。机关枪也弄来，王洪建兴奋了。王二虎接着说，还有门小炮呢，嘿嘿，太好了太好了。马英命令道，王二虎，你现在端着机关枪照着空城门来一梭子。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洪建接过小炮，你就打他，立刻爬起来，披上衣裳，登上皮靴，向城南门这卫兵所打起电话。可是只听着这电铃响，没有人接，他知道不妙。正在这时，另一架电话滋滋就响了，护兵把耳朵就这样递给刘宗正，红布来的。刘宗正慌忙接过电话，只听宗存怒吼，鸭西给给，你们都是什么嘎货，快快的快快的，鸭西给给，八个烟路八个烟路。是是是，太君放心放心，只要我刘宗正头在，就有这县城在。放下这耳机，两步走到院子，翻身上马，双腿一夹，皮鞭子一抽，啪，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窜出大门。这时候正看见苏金荣牵着他小老婆跌跌撞撞走来，惊慌失措，不好了，八路进城了，八路进城了。刘宗正冷笑了一声，打着马朝南而来，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他的警卫部队第五纵队这时候扛着3挺机枪，紧跟着也在后边，快快快，走走走走走。刘宗正大怒啊，心说话，谁呀，养活你们这帮废物干什么？我非打死你们不可。啪啪啪啪啪，朝前就打了好几枪。就这样，此时刘宗正也走到城下，一看城门大开，再看这卫兵所枪和人全没有了，是兵变了是怎么的啊？还是八路摸进来了，一时弄不清原因。他让五纵队留守在这里，便到四城去巡查。天也亮，老百姓突然发现满街的标语，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投诚反正是汉奸唯一的出路，坚持抗日，八路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顿时人们有了希望，觉着这苦日子熬到头了，自然高兴，众人是无不欢喜雀跃。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燕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搜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凤凰城3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18004367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苏花间之畔，四季流转，波动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

0: 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
1: 如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又行了。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1: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一个胡人，原来没见过，今天第一次看到，看来所言不虚呀，那一点不假呀。这王世充本来他就是个西域胡人，他不姓王，他姓支，但是父亲早亡，他母亲又往前走了一步，嫁给了老王家。这王世充这才跟着继父改姓王。那王世充啊，这个人很有才学，不仅精通儒典，而且呢熟读历史，还擅长兵法，擅长律历，甚至说什么占卜之术啊，什么龟测之术啊，这神秘学他也懂个一二。而且最擅长的还有一个能耐，那就是善于舌辩，这嘴皮子非常厉害。史书。就是隋炀帝在扬州的行宫长官，以至于一路之上连衣服都没有脱，连脸都没时间洗，就这么忠诚，一口气跑到雁门。再看王世充脸上的污泥都有1指多厚，还一道一道的，深浅不一。怎么深浅不一呢？啊，这一路之上啊，这王世充由于担心隋炀帝，一担心就哭。一哭就冲下两道泪，就出来两道泪痕。这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到达雁门的时候，1指多厚的污泥上面就出现两道沟，那玩意儿是哭的。你说王世充的做法多令人感动吧？虽说王世充千里迢迢赶到雁门，对解救隋炀帝没有任何的功劳。咱说过，解救隋炀帝其中有很大的功劳在于李世民。得了战利品，一律赏给士兵，自己宁肯不要，也给别人，干嘛呢？收买人心呢。所以王世充手底下人呢，都特别愿意为王世充卖命啊。这么一来，王世充上有皇上的信任，下有士兵的拥戴，逐渐的自己就成了势力了。那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王世充一看机会来了，首先他作为国家公务员，带领国家军队，打着国家旗号四处平定农民起义，深得隋炀帝的信任呢。那当时东都洛阳被这瓦岗的李密打的是摇摇欲坠呀，隋炀帝一看派谁去守洛阳啊？派别人不放心，想起王世充了。命令王世充率领主力，就从江都启程，赶奔洛阳抵御李密。这么一来，李密就遇到了平生第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啊！李密、王世充就在洛阳周围大战数次，双方是各有胜负。这么一下子，李密就被王世充活活的给粘在了洛阳这里了。根本的无力他顾。后来隋炀帝死了，王世充整个的就把洛阳给控制住了。紧接着利用李密打那宇文化及的时候，他在那里渔翁得利，把李密给打败了。李密慌忙投唐，剩下瓦岗的那么多属下，大部分都投降了王世充。这么一来，王世充的势力是进一步扩大呀。他先是拥立傀儡皇帝杨桐，后来一看定要好好的励精图治，然后平定天下，当一代明王圣君呢。哎，开宝不就是几个例子吗？叛逃到了李唐，王世充一看，哦，都跑了，那还了得？颁布法令啊，设立五家乡保制度。什么叫五家乡保啊？就是你们五家呀。互相作保，有一家跑的，其他四家株连，跑了他一家，杀你们四家。你们要互相的牵制，互相的监督，尤其对领兵作战的将领，这王世充啊，更是担心，更是担心他们跑。他们一跑，比一般老百姓还厉害。一般老百姓一跑跑一家，他一跑把自己军队也带跑了，那哪行啊？所以，凡是领兵带队出战的，都得先把家小
全部压。

在我宫里头做人质，然后你再出去打仗，想跑，想一想家小在我手里，你还要不要？你要说不要了，我把他们全杀了，你爱哪去哪去。哎呦，这么一下子，这整个的洛阳简直是人间地狱一般呐！这王世充渐渐的就不得人心了。但你这个地方那可特殊啊，东都洛阳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占领东都，中原可定啊。你又是这么一个烂摊子，谁不想把你这洛阳拿下来呀、啊？所以李渊才命李世民统兵带队要拿下洛阳。两个人在涧水两岸是互相对视。王世充一看李世民年轻威武，英姿飒爽，再想想这么一个2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帮着他爹李渊东打西伐、南征北战，打下大片的疆土，想想自己孩子怎么就没有这么样一位呀？啊，哎呀，这王世充啊，一时之间是无限感慨呀。他点了一下头，拿手一点李世民，河对面来者莫非是大唐的秦王李世民吗？李世民在对面一点头，然也。哦，王世充一听，他不说是，说然也。那朕来问你，随侍卿父堂弟关中，朕地河南，朕未尝西侵关中，你却兴兵来犯，是何道理？这王世充啊，声音洪亮，咱说了，这王世充辩才无碍，嘴皮厉害呀、啊。他问你李世民，啊，这大水完了，大家是逐鹿天下。你们老李家称帝关中，我们老王家称帝河南，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没有领兵带队往西打，为什么你老李家却兴兵来犯？这是什么道理呢？李世民一听王世充的言语，心中不由得是暗暗称笑啊，心说话，人说这个王世充胸无大志，今天就冲他说这一番话，他呢，就是你在这里擅自确立帝号，对我皇乃大不敬也。东都市民纷纷向我皇请示，我皇顺天英明，特派市民前来讨你。你如果现在投降，我可保你富贵；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还要抗命，今日也无需多言，不用说旁的了，打吧。那就李世民这番话呀，说的非常干脆。王世充一听李世民言辞决绝，往李世民身后一看，唐军威武，尤其在唐军的最前列，那一匹匹骏马上面端坐着秦叔宝、罗士信、程咬金，一个甲胄鲜明，威风凛凛。哎呀，王世充一看这个，猛然间一激灵啊，心里不由得就自怯三分呐、啊，声音也不像刚才那么亢奋了。秦王世民，兵戈之下，焉有完卵呐、啊？唐郑两家作战，苦的是黎民百姓啊，倒不如你我息兵讲和，各归其所，今后大家相安无事，这样的结局岂不更好，也免得生灵涂炭呢？李世民在河对面是一阵的冷笑啊，本王奉诏取洛阳，父皇不让本王与你讲和，王世充，你如果愿意投降的话，这件事儿咱们还可以商量，要是讲和的话，哼，那根本是不可能。你呀、啊，可以先收兵三思，否则我兵马一出，玉石俱焚。这王世充一看，
这李世民够狠的。

一点缝隙不留啊！谈判的余地都没有，这怎么办呢？王世充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哎呀，身后的单雄信急了，忍不住一点李世民呐：“阿呆，李世民要战就战，谁人怕你不成？啊，放马过来，与我单雄信大战300回合！”你敢也不敢？李世民呢？嘿嘿一笑，也不答言，冲旁边的尉迟敬德使个眼色，一圈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奔自己阵中回去了。哎，王世充一看李世民走了，人家走了，咱也回去吧。他也是一牵马，想要还归本阵。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万万没料到，尉迟敬德往后走着走着，猛然间一勒马缰绳，突然间，他的暴虐乌骓马又圈回来了。那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把他那匹杀戮子也给圈回来了。圈回来之后，尉迟敬德把双指往嘴里一插，吱溜的一下子，一声虎啸。唐军阵前500骑兵是齐催战马，乱斗丝缰，跟随李世民、尉迟敬德就已然冲过了涧水，是直奔王世充。这个时候，王世充、单雄信策马返回自己本阵，刚走一半，突然间听到自己阵中是一片惊呼啊啊啊！大唐来了，唐兵杀过来了！王世充、单雄信当时一惊啊，赶紧回脸一看，哎呦，这两人呢是魂飞天外。一看李世民、尉迟敬德他们怎么杀过来了？不知道多少匹马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踏着涧水那水呀、好像都断了流似的，这马是水淋淋的，正冲自己冲过来了。哎呀，不好，主公先走！单雄信一看，这李世民要拼命啊，赶紧的一拨了王世充，咯噔一下子。把鸟翅环、德胜勾上自己的金钉枣阳槊给挑在了手中。单雄信现在是又惊又喜呀，惊之惊，他没想到秦王李世民居然有这么大的魄力，居然敢带着人马就直接冲过来了。喜之喜呀，太好了！你李世民如果冲过来，我如果能够生擒于你，或者把你打死，我们这个仗啊，就算打赢了。想到这里，赶紧冲自己兵马喊了一嗓子：“前锋过来，随我击杀李世民！”说着话，把掌中金钉枣阳槊往前那么一挥，催动战马是迎面朝着李世民扑过去了。他这匹马，他这单雄信掌中这杆槊，好悬没崩飞了。哎呦，噔噔噔！往后倒退2步，单雄信又觉得虎口发麻。好大的气力呀！单雄信暗挑大拇哥罢了，这李世民果然不是一般的将领啊！再来，挺槊便刺。李世民是摆刀相迎，两个人两匹马就在这里马打盘旋，缠斗在了一起。尉迟敬德这个时候招呼后面500铁骑呈扇面形给这李世民观敌料阵。那这个时候，单雄信那正军5000多人。跑着步就围过来了。尉迟敬德看到这里，大声喝喊：“秦王，您先歇息一下，退到后面，把这单雄信交给某家了。”噔，一听掌中马槊催胯下抱月乌骓马，就直奔单雄信，一槊就刺过去了。那尉迟敬德眼神奇准呢，马槊扎的地方。正是单雄信的空门，单雄信正在全力迎战李世民，没想到尉迟敬德突然间杀过来了，这一槊扎过来，单雄信不敢怠慢呢，赶紧放了李世民，身子一偏躲过这一马槊，单雄信用自己槊杆往前这么一躺，嘡一下子把这尉迟敬德马槊给嘡开，李世民利用这个机会圈马回归本队，哎呀！单雄信一看，

狗嘴的肥肉飞了。单雄信急的是哇哇怪叫，尔是何人？嘿嘿，尉迟敬德一笑，某家乃是尉迟敬德是也。好，单雄信可听说过尉迟敬德大名啊。哦，没想到眼前之人就是那尉迟敬德。嗯，虎背熊腰果然是个英雄，但现在两军阵前哪能考虑那么多呀。啊，招数一抖掌中金钉枣阳槊，奔尉迟敬德就是一槊。尉迟敬德拿马槊一拨楞，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一伸上手，尉迟敬德暗挑大拇哥罢了。这单雄信果然有两把刷子，单雄信也暗自称赞呐，这个尉迟敬德果然不愧是一员上将，这槊法不次于自己。两个人大战了20个回合没分胜负，尉迟敬德有点急了，我何必跟他啰嗦呢？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并马而战，尉迟敬德猛然间把马槊往前的一递，单雄信往旁边这么一躲，这一槊走空，就利用这个机会，尉迟敬德槊交单手，右手往腰间一划了，咯噔一下子把腰间锁挂钢鞭给摘下来了，哎，再这么把单雄信是打于马下。这正是敬德单鞭打敌将，雄信生死，下回说。正说到尉迟敬德鞭打单雄信，一钢鞭正抽在单雄信后背上，把单雄信整个的从马上是抽落在地呀，没打死，打不死。这钢鞭呢，没多粗，也就是2指来粗啊，跟那大号钢筋差不许多呀，那就是一根铁棍儿。如果不是砸在头上，这人呢没大事，砸在胳膊上或许能砸个骨折，这打到后背上了，又有盔甲在外面挡着，所以对单雄信来说没有大碍。这不像传统评书里说的那样，这一鞭打过去，啪，打得抱鞍吐血，骨断筋折，哪有那么大威力啊？那都是演绎小说和我们说书人这个艺术渲染，现实生活当中没那个能够从马上给灌到马底下去，这就不易啊。单雄信一倒地，尉迟敬德可高兴了，咯噔一下子把鞭重新挂好，阴阳一合把，一抖马槊，我照着地上单雄信咔就是一槊呀。这一槊是瞄准了单雄信的梗嗓咽喉扎过去的，就想这一槊要了单雄信的性命啊。那单过来了，一看主将有难，是拼死相救啊。尤其太子王玄应一前面啊，噼里咔啦噗嗤，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像切瓜剁菜一般，是越杀越爽啊，血肉横飞呀。这李世民是爽了，他忘了一点，自己所乘的萨路子那是宝马良驹呀，日行1000，夜走800，自己身后这500人马虽说骑的都是良马，但是良马不代表宝马，再加上李世民刀法娴熟，嘁哩咔嚓杀出一条血胡同，往前这么一冲，马也快点，时间不大就跟随从拉开了距离，连尉迟敬德也落在后面呢。为什么呢？那王玄应在那挡着呢，尉迟敬德打退王玄应，再想跟跟不过去了，这李世民就成一个白点了。哎呀，秦王等等我，等等我，哎，在这吧，噗噗噗噗噗噗噗，尉迟敬德像发了疯似的，抡起马槊，这顿扎呀，赶紧扎出一条血路，赶紧追秦王啊，秦王千千万万不要有什么危险呐。那现在李世民已经把众人远远甩在身后了，身旁边啊也不是没人，还有一位将军，车骑将军邱行恭啊。这邱行恭啊，把马打得如飞，咬着牙抡着刀是紧随其后啊，真不善，两个人冲在最前面，哎呀，

就像两头雄狮似的，杀的郑军是哭爹喊娘啊。郑军一看这两人那么凶猛，干脆呀别往前靠了，拿箭射吧。弓弩手是齐开弓箭的，这些凋零全奔着李世民射来了。但是您说怪不，这李世民呢就好像有神明护体似的，这箭呢还就中不了李世民。有几回这凋零啊就贴着李世民的眼门、面皮、耳垂、脑门就贴着飞过去了，一点没伤到。这要说句迷信话，人家是真天子啊，真天子百灵相助，真的这样啊？嗨，这不是巧劲儿吗？这有的人一到战场崩一个枪子儿，把这人给崩死了。有的人打了一辈子仗，这枪子儿一个没挨上，你看这上哪说理去。李世民就这样，这箭没射着，但箭没射着李世民呢，胯下坐骑萨路子，他叫萨路子，那不是真天子。这真天子凋零射不中，萨路子这凋零避不了，噗噗噗，一眨巴眼的功夫是身负数箭呢，尤其是最后一支，噗，这支箭呢射的这个劲道太大了，一下子穿透了萨路子的马脖子。萨路子哀痛想嘶鸣，都已经叫不出声来了啊！哭痛一下子前腿一屈，是摔倒在那里，一下子把李世民是掀翻在地。哎，没把李世民身后跟着邱行恭给急坏了，给吓死了，赶紧的蹭从马上跳下来了，伸手把李世民拽起来了，一下子把李世民呢扔自己马上了。这跳马抓人扔人这一系列动作，也就是在0.01秒那么快。这邱行恭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快的速度，那么大的力道啊，可能人一急呀就调动自己的潜能量了，一下子把李世民扔马上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后方的尉迟敬德等人终于冲了过来呀，轰的一下子把李世民是围在当中保护起来了。李世民说，起来起来起来，给我让开一条道啊，干嘛呢？我得射箭呢，他把我的马给射倒了，我得报仇。李世民还要报仇呢，是拔出雕弓，弯弓搭箭，射的是连珠箭呀，一连射出去数箭，噗啊噗，是箭无虚发。前面几名射箭的正兵是接连倒地呀。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萨路子挣扎着又跳起身来了。邱行恭一看自己没坐骑了，一看萨路子没死，邱行恭大喜呀，赶紧过来想拉马。走到近前一看呢，哎呀，就见萨路子这马脖子上穿了一根凋零箭呢，那头露出三棱一个尖的透甲锥，这头露着凋零，箭杆入骨是鲜血崩流啊，这支箭插在那里还微微颤动啊。再看萨路子一身银紫色的马毛都竖起来了，眼睛当中流露出极其痛苦的神色呀。邱行恭一看这马不行了，看来这根箭插在他脖项之中给他造成很大的痛苦啊。哎呀，邱行恭一咬牙，伸手握着箭羽，猛地向后一拔，就把这杆箭从马肉中给拉出来了。箭尖扎进去好扎，往外一拉带倒提钩，带出一团得5两多的马肉啊，顿时鲜血如涌泉一般的。再看饱满良驹萨路子，先是顽强的站立了一会儿，最后终于支持不住了，

是轰然倒下，鼻子里、嘴里活着血沫子喷了一地呀，浑身是颤抖不已。看来这根剑是伤了萨路子的主动脉了，是血流不止，最终身亡啊。邱行宫看了看地上躺着的萨路子，不住的难过呀。刚想说秦王他死了，这抬头一看呐，哪还有秦王啊？李世民他们已经向前杀过去了。哎，等等我！这邱行宫啊急了，你等着我呀，我没马呀！哎呀呀，噗噗噗噗！怎么呢？这郑军又围过来了。郑军一看，这有一个落单了，哎，抓住他，抓住他！呜。都围过来了，邱行宫一看，哎呀，打吧！晃动掌中刀，噼里啪啦，噗嗤噗嗤，啪噼的，连砍数人，是努力突围呀。那这围不好突啊，怎么这人越围越多呀？哎，也该着邱行宫不死啊！啊，打着打着，闯进来一员郑军的将领，骑马抡枪奔邱行宫过来了。一枪扎过来，邱行宫往旁边一躲，这一枪扎空，邱行宫眼疾手快，砰！这一把这枪就攥在手中了，往下一带，你给我下马！哎，噗！这员将领啊，一下子被邱行宫从马上给蹬下来了，蹬到底下，还没等他起来呢，噗！邱行宫眼疾手快，手起刀落，把这位给砍了个身首异处，然后飞身噌。他飞身上马了，双腿一夹，咔，马往前这么一带，抡动手中钢刀，划了这么一圈啊！这一圈划过后，再看周围，全成了无脑袋将军了，划下来也不知多少人脑袋，叽里咕噜，遍地乱滚。邱行宫就趁此机会，是突围而出啊，去追李世民了，往前追了一阵子。一看坏了，就见李世民、尉迟敬德他们已然陷入重围了。这郑军一看，这李世民也就是500多人呢，就敢闯我们的阵呢？你也太狂妄了吧！现在单雄信也已然重新上马了，指挥所有郑军给我围困李世民，今天非得把他给活捉不可！呜呜呜！这郑军所有兵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阵中的500唐军身上，越围越多，越围越紧，把李世民是团团围住。哎呀，可急坏了建水河北岸的屈突通啊！屈突通一看秦王陷入重围，哎呦，秦王啊，秦王，我告诉你不要冲锋，你偏偏不听，这可如何是好？来啊，赶紧的！传令下去，给我吹号角，是全线冲锋，救出秦王。他着急了，他这兵部尚书啊，本来领军作战是他的事儿，人家秦王亲自挂帅。如果秦王在这洛阳城外有一个三长两短，自己如何向皇上交代呀？能不着急吗？马上吹起号角，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声一起，众将早就坐不住了。眼瞅着秦王在那里身陷重围，事态严重，早就等着屈突突的命令了。这命令一下，秦叔宝、史大奈、长孙顺德、刘洪基、罗士信、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张亮等等将领是齐催战马，乱抖缰绳，就冲过河去呀。他们这么一带头，十万大军是紧随渡河呀。这十万可都是骑兵啊，十万骑兵后面紧随其后的就是十五万步卒啊，二十五万大军一下子冲过涧水，向郑军阵营扑杀过来。单雄信一看，打群架呀，啊，打吧！众二郎，给我冲冲啊！郑军也不含糊，
立刻冲杀上去。这么一下子，唐郑两军就在建水南岸进行了肉搏战呢。啊，噼里啪啦，不扎呀，哎呀，哎呀，顿时这个地方是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直杀的天昏地暗，剑水倒流。这要论兵力，唐郑两军是旗鼓相当啊，都是20来万人，都差不多，但是又居住在这奢华靡服的洛阳东都里，逐渐的都染上了颓废之气。再加上最近王世充从各州县调来很多兵，这20多万兵里头得10来万全是刚刚调来的新兵蛋子，未经磨练，好似一盘散沙呀。这一接上仗，那能抵过如狼似虎的唐军吗？哎呦，这场战斗啊，从辰时开始打起，一直打到了午时，再看郑军可支撑不住了，是节节败退呀。这营盘是不断的往东移转，一点一点往东靠，一点一点往东移，移来移去，移去移来，眼看着这郑军呢就要退到洛阳城墙底下了，要背城一战了。那这个时候啊，李世民早就被唐军救出战阵，现在骑着马已经站在了魏宣武陵前的高台之上，在那里居高临下观察战事。一看郑军呢在前面是一边抵抗一边节节后退，也不累，以逸待劳，这唐军的速度能不慢吗？屈初通站在李世民身边也看得清清楚楚，哎呀，屈初通着急了，赶紧下台要调兵遣将重新冲杀。哎，李世民伸手把屈初通给拦住了。哦，秦王，屈公啊，楚亮先生提出了外急内缓，我看呐，此计确实有理啊。如果咱们现在去强打洛阳，要想攻破也非止一日之事啊，可能需要旷日持久啊。今天这仗咱们已经达到目的了，我看可以就此鸣金收兵了。今后呢，咱们就在这北邙山上连营10里，谅他王世充再也没有胆子来犯喽。是，屈突通一听鸣金收兵，心中大喜呀，也觉得该收兵了，赶紧传令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钟鸣。唐军一听后方鸣金了，那闻鼓进，闻金退，这是有军法的，那赶紧的撤兵吧。那唐军撤退呀，那也很有秩序，留下殿后之军整队人马迅速退到建水南岸，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退过来的，尤其冲杀在最前头的那人更难退。谁在最前头啊？罗士信和史大奈这两位啊，像两个瘟神似的在战阵里头是奋勇厮杀，直逼王世充的中军而去。其实啊，奔王世充中军而去的是罗士信，他想冲过去把这王世信给逮了。史大奈怕罗士信这个拼命三郎有失，紧随不舍呀，所以两个人就杀过去了。这两人呢是所向披靡呀，遇着就死，挨着就亡，杀的郑军是哭爹喊娘，眼瞅着就杀到王世充的中军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姓陈，叫陈之略，这人急了，一看一伙唐军奔中军杀来了啊，赶紧挡住，随我来。这陈之略一拍马，抡大刀往前迎战。离得太远，刚才没辨清楚，等到离近了，陈之略看清楚了。陈之略呀，本来认得罗士信，两个人同朝为过官呢，都在王世充驾下当过将军。这马打对面一看，喂，罗士信，认得罗士信呢，知道罗士信能耐大透了。哎呀，不行，打不过他，扭头刚想走，那能走得了吗？罗士信大喝一声，陈之略，你往哪里走？啊啊！陈之略一听，把我认。

不来了，我咱们回见。想回见你那马倒快呀，人家罗士信宝马良驹往前一带，咔，一道白光就已经过来了。哎，陈志略一看，我给你一刀，拿刀往前一递，当啷一下子，罗士信丈八滚云枪一挑，就把这口刀给崩飞了。没等陈志略反应过来，罗士信轻舒圆臂，啪，一把就把陈志略的战带给抓住了。哎，下马吧，逼呀，就像摔烂泥似的，把这陈志略给摔到地上。当时把陈志略呀给摔迷糊了，罗士信杀得兴起，想通史大奈再次往里冲杀。就这个时候，听得后方开始鸣金了，知道是秦王号令要退军。哎呀，罗士信心说，都杀到这里了，为何不再向前冲杀呀？但是闻金不退，斩之罪，那不能不听啊，回去吧。一圈马，哎，这地上还有陈志略呢，还在那蹬腿呢，看那意思没死。得了，把你带着吧。马上一俯身，崩，又把这陈志略给提起来了，往马后丘这么一放，走喽。罗士信史大奈带着陈志略是胜利回师。这正是建水南岸一混战，旗开得胜反军营。罗士信抓住了王世充的冠军大将军陈志略，和史大奈一起双双回归唐营啊。两个人退到魏宣武陵前，一看秦王李世民正站在高台之上眼望兵马，指挥撤退呢。罗士信一看秦王，心里头突然间有了一种异常的感觉呀。看了看身旁的史大奈，史将军呐，人都说我罗士信是拼命将军，没想到啊，秦王比我更拼命啊！啊，你看前些日子我跟着他轻骑赴辞见官敌，当时他陷入重围，但颜色不变呐，毫不畏惧，返回唐营。今天再上阵，又和敬德率领500二郎深入千军万马之中。哎呀，石将军呐，你说说，我和秦王，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可有相似之处？哦，史大奈一听，这罗士信这话里有了一些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之意了。好，要说上阵拼命嘛，秦王与你确实有相似之处啊。不过呢，你为将，他为帅，军中很多人对秦王此举很不以为然呐，认为秦王这是效仿当年张良、张子房袭击秦始皇的博浪一击，是匹夫之勇，而且不顾自己是元帅，不顾自己的性命，身先士卒，哎，并不可取呀。哎，罗士信把脸一沉呢，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嗯，史大奈一听，我说错了啊？当然了，为将为帅者，如果是就在这阵外指挥，就在阵后指挥，哼，那还有什么身先士卒的锐气呀？这样的将帅，并非良将良帅也。在这一点上，我与秦王心意相通。啊，史大奈一听，好悬没乐了。他知道啊，这罗士信那心高气傲，眼睛里看得起谁呀？那前些时根本就不服李世民呢，听到自己说秦王他就烦，见到李世民都敢当面顶撞，对李世民拿正眼都不瞧一眼。没想到仅仅两仗，一仗得辞见，一仗败郑军，这两仗打下来，这罗士信的心意就转了性了。史大奈呀，心里明白，嘴上并不说破呀。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哎，

罗总管，你看，秦王正在上面招呼咱们呢，赶紧走，咱们呢把这陈志略带过去，请功去。哎哎，罗士信一听要去见秦王李世民，还要请功，脸一红，怎么呢？罗士信呢也觉得自己刚才那几番话呀，说的跟自己以前的言行不一致，脸一红，我还有点事儿，你自己去吧。这陈志略交给你。嘣，一伸手把陈志略抓起来，又扔到了史大奈马背之上。回见，啪，一拍马，打马向西跑了。史大奈看着罗士信远去的背影，摇摇头啊，是哭笑不得呀。知道这个人心高气傲，就算心中认可了，这嘴呀也是死鸭子嘴硬，口头上不能服输。哎呀，这罗士信呢，有的时候也挺可爱的。史大奈暗自发笑，就带着陈志略来到李世民面前，把详细的交战经过告诉李世民。李世民点头称善，把这陈志略先拉下去，关好喽，给你们记上大功一件呢。李世民站在高台之上，往下面一看，郑军呢早退了。原来呀，王世充一看这唐军退了，哎呀，总算退了，总算是喘口气呀！快，退回洛阳城，紧闭城门，退回去，把城门紧闭，免战高悬。他不打了。那经过这涧水之战，王世充和手底下的将士总算是领教了唐军的厉害了。从这之后，这郑军再也没有能够组织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与唐军交手了，是天天龟缩在洛阳城内，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王世充觉得这唐军势力太大了。凭借自己一己之力挡不住啊，怎么办呢？得联合呀，联合谁呀？哎呀，想一想，琢磨一琢磨，现在能联合的只有夏王窦建德了。虽说我们俩过去死掐，但是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联起手来才能共抗大唐啊。希望他能够不念前嫌，能够对我救援呢。赶紧派了郑朝的能言善辩之士，携带着珍奇异物去找窦建德，向窦建德求救去了。那再说单雄信，肯定会引起混乱。对，杀一个李世民，比打20多万唐军容易得多呀。我得琢磨琢磨这条道儿。单雄信呢，就在家里琢磨这个道儿了。那按下洛阳城中，咱不表。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一看郑军退回城了，看来这个战场留给自己打扫了，那得打扫战场啊，把牺牲的唐兵尸体全部给收敛起来，然后把战场之上的刀矛器械，那些落下的马匹。该食的食，该签的签，哎呀，堆积如山呐！尤其是李世民在战场之上找到了自己饱满良驹萨路子，一看萨路子早死多时了，李世民把这个马就葬在了北邙山上。回想今天这个仗打得好不凶险，又想这个马在战阵之上驮着自己中箭倒地，是泪流不止啊！众将官又是好一阵子的劝慰，李世民才擦干眼泪回归唐营啊。那么，按照李世民的吩咐，把唐营就扎在了北邙山的西端。这个北邙山呢，坐落在洛阳以北，在这涧水和河水之间是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那么，最开始李世民把这营寨扎在了北邙山的西端。到了这年的10月，怀州总管黄君翰出怀州，击破河阳，夜渡河水，跟李世民联络，前后夹击，拿下了回洛城。拿下回洛城之后，李世民的兵营又。

过了北邙山的中段。到了11月，上古公王君阔拿下洛口，断了洛阳粮道。这样一来，从磁涧到洛口，整个的被唐军全部占领了。这洛口和这回洛城那了不得呀，原来是大隋的粮仓啊，被瓦岗给占领了。后来王世充打败了李密，把他们全部接收过来，那还是用作囤积粮食用。那洛阳很多粮食都是从这两个大粮仓给调用了。这两个粮仓一丢失，这洛阳的粮食供应是顿时紧张起来。王世充没办法，只好向东和向南收集粮食。李世民一看，我把你那方面的粮草我也给你断了。这个时候史万宝已然拿下了乙阙，又进据颍阳，李世民迫切需要史万宝是加强攻势，赶紧向北发展，争取与洛口连成一线，彻底形成对洛阳城的包围。这李世民为了让史万宝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是不断的给史万宝增兵加马。哪知道这个史万宝啊，动作是极其迟缓，眼瞅着已经到了年底了，史万宝也始终没有把东西这两个缺口给补上。这入冬以来下了两场大雪呀，洛阳这里郑军是紧守城墙，唐军这里是连营北邙，两军是各自搬出一些取暖器具，就好像啊都要在这里长期扎根过日子似的，那就对峙呗。哎呀，李世民特别着急呀，始终对史万宝放心不下呀。这天听说史万宝出荥阳向北进击，得了，我呀看看他去吧。李世民把尉迟敬德叫到身边，让尉迟敬德随同，就带了20个骑兵出了北邙山，是奔向伊阙，然后从伊阙要赶往颍阳。这个路上啊，尉迟敬德就向秦王李世民打探这个史万宝的来历，说我老听说史万宝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李世民就告诉尉迟敬德说，这个史万宝了不得，当初淮安王李神通在户县起兵的时候，史万宝就出了大力气。史万宝这个人在长安有个外号叫京都大侠，一把泼刀是使得出神入化呀，而且这个人呢身轻如燕，人都说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湖，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飞檐走壁，穿墙越脊，难不住他。而且前年李密拒桃林反叛的时候，也是这个史万宝带兵去剿灭的。哦，尉迟敬德一听史万宝武艺高强，嘿嘿，他高兴了。哎，当然黑子见了史万宝，我们呢先比试一番，看看谁胜谁负。哎，李世民一摆手啊，敬德呀，我不是打击你啊，要论冲锋陷阵马上的功夫，我估计10个史万宝也不是你的对手啊。但是要论腿脚，要论飞檐走壁这些部下功夫，尤其是绿林奇术，我估计你未必是史万宝的对手啊。当然了，说这史万宝有飞檐走壁之能，凌空飞刀之术，这也是我听别人说的。这个史万宝究竟如何，本王至今也未见着啊。到了战阵之上，是否能够与你一样骁勇，我这心里头也没有底呀。不过呢，我听人说过，这江湖术士的武艺与咱们战将的武艺是两码事儿啊。比方说这一次吧，如果是换了李世济甚至罗士信，那早已经把南掠大计完成了，派了史万宝，人家王君阔都已经完成了我的军事计划，他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啊。

所以呢，耳听为虚。本王这一次要实地去看一看他，然后再说。说到这里，李世民又乐了。哎，景德呀，那天与王世充大战的时候，你打翻单雄信，救了本王。回去之后，我赏了你那一钱金子，现在那钱金子。

0: 你的夫人容貌如何呀？
1: 嘿，
0: 乡下女人能怎么地呀？长相一般，五大三粗的，大脸蛋子，大屁股，哎，人都说呀，这样的娘们儿能生孩子呀？尤其是她对我非常好啊。想起我投军之前，家里连点余粮都没有，我的饭量又大，我家娘子啊，在家里头拿出食物，先给我爹娘吃，再让我和我的孩子宝林吃。如果能剩下，他就吃一点；剩不下，他自己经常的用一些野菜果腹啊。说到这里，这么大的一位将军，尉迟敬德，沙场之上杀人不眨眼的汉子，眼圈儿居然有些发红了，要么叫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李世民听到后也觉得感动啊，这真是糟糠之妻呀！景德呀，说起你的娘子如此贤惠，又让我想起了玄灵之妻呀。这李世民呐，赶紧的岔开话题，别老红眼圈了。说点好事吧，哦，玄灵之妻怎么样啊？哈，玄灵她的娘子啊，年轻的时候生得非常漂亮。后来呀，有一天，房玄龄突然间生了一场重病，眼见的就要呜呼哀哉了。这时玄灵啊，就把他的娘子叫到了床前，就嘱咐他的娘子说：“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如果我死了，你呀就走一步，择人再嫁，我绝无怨言。”哪料到他的娘子一听啊，是一言不发，转身就进了后堂了，然后拿起尖刀对着自己左眼扑哧就一刀，结果把他的左眼给戳瞎了，满面流血，就像一个厉鬼似的，又来到了房玄龄面前。就对房玄龄说了，说你看见我了吗？我现在把眼扎瞎了，就我这相貌，谁也不能要。今后你要是再跟我提这改嫁的言语，我就立马死在你的面前。这一次你要是病好了，咱们还跟往常一样，共同生活是白头到老，一生相伴。你要是这一次病死了，我呢，我也跟你养孩子。我就在家里养孩子，一直把孩子养大之后，我老死，然后这一辈子我再也不改嫁。结果房玄龄啊，那一次还真没病死。从此之后，见到他的娘子，那是静若天神呐。啊！尉迟敬德一听，一吐舌头，我的天哪！房先生的娘子居然如此节烈呀！哎呦，那比我家那娘们儿啊，比下去了。哎呀，没想到啊，这个房玄龄房先生整天里文文雅雅的，也不多说话，没想到他家里头还有这么热烈的故事啊。是啊，李世民眼望着前方的嵩山，点点头啊，发妻发妻，所谓的发妻，那确实不同于别的女人呐。那就如我的发妻佳敏似的，她对本王的情谊，本王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为什么吐舌头呢？他纳闷啊。平常在军中，尉迟敬德与程咬金是最为投机呀，俩人话最多。这程咬金呢还大嘴，好几次跟着尉迟敬德聊天的时候，程咬金就问：“哎，黑子，你说秦王怎么样？秦王好啊，好是吧？”有什么好的？人好，武也好，对咱们也好。对，你说的都不错呀。但是我告诉你，秦王这样好那样好，他有一样不好。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嘿，秦王这个人呐，好色，好色，就这个毛病，什么时候也丢不开呀。只要见到一些年轻美。

貌的女人呢，哎呦，这个眼睛就不够转儿啊。你看，就说打仗吧，咱一打仗啊，哪还有闲工夫去考虑其他呀？秦王则不然呐，一有闲工夫啊，就开始打女人的主意了。哎，在太原，那个李仲文拍马溜须呀，又给秦王献了一个尤物，叫殷梦洁。嘿，那小娘们长得才风骚呢，让咱们秦王哎呀，白天黑夜迷了八都啊。这程咬金呢，没事儿就大嘴就传这些事儿，所以这尉迟敬德耳朵眼里灌满了秦王李世民好色。而这一会儿突然间听到李世民这么感慨的，这么感恩的谈起自己的发妻长孙佳敏起来，嘿嘿，尉迟敬德就觉得呀有点滑稽，所以才吐了个舌头，结果让李世民看见了。李世民一眼就明白了，嘿，拿手一指，你这个该死的黑子，以为本王言不由衷吗？我告诉你，我知道你心里头想什么。我告诉你啊，男人嘛，三妻六妾那都属正常啊，喜欢别的女人又不妨碍对发妻的情谊，这才叫本事呢。你要是不信呢，今后的日子长着呢，咱走着瞧。哎，对了，等这个功夫闲下来，本王啊就想办法赏你和玄灵几房妾室啊，既侍候了你们呢，又可以帮助你们的娘子嘛，你觉得如何呀？尉迟敬德默然不语，心说话，你赏给我妾室，哎，我说通我家的娘们儿她能接受，但是你要赏赐房玄灵妾室，就他那个刚烈娘子还不得把他的家翻个底儿朝天呢。这才引出一场刚烈娘子服毒药吃醋风波千古传。正说到秦王李世民带着尉迟敬德前奔颍阳，那为什么李世民那么喜欢带着尉迟敬德呢？这是因为呀，历经了几次战阵之后，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勇猛绝伦，武艺精强，而且对自己是忠心耿耿，朝如日月，而且尉迟敬德性格豪爽，没什么心眼，甚至说天真烂漫，所以李世民是特别的喜爱尉迟敬德。那自己每次外出就经常把尉迟敬德带在身旁，那和尉迟敬德谈话也越来越谈得深入了，以至于都谈到自己的私事了，自己的家事了，对尉迟敬德是毫不避讳。李世民就对尉迟敬德说了，等到把这洛阳打下来之后，我呀就给你还有方玄龄都娶上几房妾室，侍候你们，而且呢还能够帮助你们家娘子料理家务事啊。尉迟敬德一听默然不语，心说话，嗨，你要说就赏赐给我妾室也就罢了，我那老娘们啊，我怎么说他怎么听他也无可奈何，但是要给那房玄龄赐给他几个妾室，哎呦，他家还不炸了窝呀，就他那个娘子脾气那么刚烈，能够把自己眼睛戳瞎的主，那容得下房玄龄娶小妾吗？哼，我看到那时啊，非得把房玄龄家翻个底儿朝天不可。还真让这尉迟敬德说中了，回家你要是不同意，来马上让人呢端来一杯毒酒，就对房玄龄的夫人说了，你要是不同意，朕就赐给你一杯毒酒，我要死你。结果房夫人呢是宁折不弯呢，我宁肯死我也坚决反对一夫多妻制，而直溜一下子就把这杯毒酒是一饮而尽呢。那是后文书咱们暂且不提，两个人就这么说说笑笑，就已然进入。

0: 了颍阳。
1: 到了颍阳之后，李世民派随从入城询问，找一下史万宝，让史万宝过来迎接。结果随从这么一问呢，不巧史万宝没在颍阳，干嘛去了呢？因为李世民连日催促史万宝进军，史万宝看着军令是无可奈何呀，现在已然把中军帐移到了松阳，靠前指挥战事去了，没在颍阳。
0: 哎呀，李世民一听，那好吧，没在扑勒空，往前挪了，好事啊，
1: 干脆呀，咱们到松阳去看一看，
0: 非得找到史万宝不可。
1: 于是李世民尉迟敬德这22计就在颍阳吃了一顿午餐，午时过后离开颍阳，又向松阳进发。这个时候啊，刚刚下过雪，远远望到中岳嵩山顶上是皑皑白雪，特别的壮观。从颍阳到松阳，最早啊就有那么一条蜿蜒的小道，由于最近兵马往来频繁，把这条小道啊是踏宽了许多呀。李世民尉迟敬德22计就行走在这个小道之上，一直往前进发。往前走了一阵子，这小路就钻进树林了。李世民走在最前头，尉迟敬德与李世民差一码头是紧随其后，也可以说是并马而行吧。再往后那就是那20个骑兵了。李世民一边走又开口了，说：敬德呀，咱们从这条路去松阳，沿途之中肯定要经过一座大寺院，你可知道这座大寺院的名字吗？尉迟敬德挠挠脑袋，把头一拨楞，我就没来过中原，这是头一次来呀，我哪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庙啊。李世民微然一笑啊，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走的这座山叫做嵩山，那就是五岳的中岳呀。这嵩山的主峰名叫太室山，也称嵩山东峰，嵩山的中峰叫峻极山，嵩山的西峰称之为少室山。在这个西峰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北孝文帝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传说达摩老祖一苇渡江之后，先去洛阳，然后又到了这五乳峰上面壁9年呢。哎，到现在还有他面壁之地，被人称之为达摩洞呢。达摩在那里面壁9年，开创了佛家禅宗一脉呀。哎，说这话，敬德呀，你可能不知道啊，本王与这少林寺还有一段渊源呢。哦，千王啊，你和少林寺还有渊源？眼看是一天不如一天呢，把我父皇急得要命啊，遍访名医，找了很多的大夫给我治病，谁也治不好啊，我父皇都快绝望了。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突然间来了一名云游僧人，一个和尚，穿着也是非常朴素，见到我父皇就说了，说他可以治我的病。那我父皇当然高兴啊，说如何能够治市民的病呢？这和尚又说了，你呀要到近处大海寺先去祈福，然后我得把这个孩子带走了，我把他带到我的寺院少林寺，在那里我调养他，我直到把他的病给调养好了，如果在你这里我治不好他的病，你愿意治孩子的病就把孩子交给我，我把他带到少林寺，你要是信不过我，贫僧就此告辞。我父皇当时啊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找了多少大夫，一直治不好我的病。哎，也可以说死马当活马医吧。父皇半信半疑，最后一咬牙就同意了这和尚把我带走了。就这么着，本王就跟随这个和尚来到了少林寺，在少林寺一住，每天吃斋念佛，跟着他一起练武。哎，你说奇怪不？过了半年，我的病居然无影无踪了，不但病好了，这身体呀，还从此健壮起来，而且还在少林寺学了一套罗汉拳法和一套达摩剑法呢。哦，尉迟敬德听着呀，都出神了。啊，闹了半天，秦王您现在所练的达摩剑法，就是在少林寺所学的。哎呀，要这么说，这名云游和尚对殿下不但有活命之恩，还有教授之恩呢，可不是吗？可惜呀，半年之后他又去云游去了，从那之后是不知所踪啊。后来父皇和我多方打听寻找，居然也是毫无音讯呐。李世民说到这里，脸上显露出一些失望的神色。哦，尉迟敬德连忙点头安慰呀、啊，想来人家就是个世外高人，或者说呀，可能人家就是得道的高僧，西天的菩萨，看到前方您有难，赶紧下凡来助您渡过危难的。哎，渡完危难之后，人家呢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呦！李世民乐了，敬德呀，你什么时候也会原话了呀？啊，哈哈哈哈！尉迟敬德一看秦王高兴了，他也是嘿嘿傻笑啊，两个人一边说一边笑，一边在山路上往前行走，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少室山中。这一进山，这山势就慢慢的陡峭起来，一看呢，对面山上有数道瀑布飞珠溅玉，奔泻下来，唰，和这山间大片大片的白色积雪是相互映照。哎呀，那真是银装素裹，好不壮观呐、啊！洞中幽静，浑厚开阔呀。正欣赏着山间美景呢，哎，突然间呢，李世民听到从后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音，坐在马上扭头一看，哟，就见从自己身后啊走过来十来名和尚，一个都是穿着灰色僧袍、胖袜僧鞋，打着鱼鳞裹腿，光着头、受着戒，每个人是担着一条铁扁担，这扁担呀是铁的，往秤上摇一摇，没有50斤也差不多少了。每个人的扁担前面后面都挑着一大捆柴火。你别看扁担这么重，柴火这么多，这群和尚啊，在山道之上是健步如飞呀。你别看山道那么狭窄，人家走起来有节奏感。李世民一看，来一群和尚。又一看，这山路比较狭窄，很有礼貌，赶紧的跳下青锥马，换青锥了啊！萨路子死了吗？只能换青锥了，跳下青锥马，立在旁边。那秦王都下马了，尉迟敬德也好，随从也好，那不敢在马上再坐着了，噼里扑噜全部下马，把马往旁边靠一靠，人马靠在一边，就给这些和尚让路。哎，这些和尚走近了，一看面前这一群武将，武将啊，能分辨出来，都挎着刀，拿着枪，这马呀，俨然是战马。但是你别看是武将，但是如此的礼貌，你看人家懂得给自己让道，对出家之人非常尊重。哎呀，那出家之人是最有涵养的。最头前的一个大和尚把脚步放缓了，冲着李世民
能看得出李世民是这些人的头，冲着李世民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谢谢施主让路。李世民身子微微一屈，也双掌合十还礼。还礼之时，偷眼观瞧，一看这个大和尚，也就是40来岁的模样，生的是鼻阔脸方，一双大眼是炯炯有神呐。你别看这么冷的天，但是能看出来，人家就穿了一身单薄的僧衣，里面没有衬衣，没有马甲，甚至说僧衣都微微敞着怀，里面都流着汗，这袖子高挽，露出肌肉，咯噔咯噔的。再加上挑那么沉重的柴火，还能够在山道之上行走如飞，看来这些人呢，武艺肯定不低呀。李世民就问了啊，敢问大师父，你们可是少林寺的僧人吗？啊，阿弥陀佛。为首这大和尚再次行礼，贫僧是少林寺僧人，法号觉远，奉了方丈法旨，带领众师弟下山拾柴火。哦，原来是觉远师父 啊，请问觉远师父，现在少林寺方丈上下怎么称呼啊？本人年幼之时曾经入寺半年，说起来和少林寺也颇有渊源呢。哦，这觉远一听，上下一打量李世民，赶紧回话，回师主话，本寺方丈现在是慧觉大师。慧觉大师，哦，想起来了，20年前本人在寺中之时，那慧觉大师还是达摩堂的首座呢。觉远师父啊，请您回寺之后带我向他问好。不过呢，我那个时候还是一名小小的顽童，时间过了那么久，想必大师肯定记不起来了。哦，那敢问施主名号怎么称呼啊？玉师应德一听，这和尚好不小事，怎么那能张嘴就问我家主公名号吗？我家秦王的名号能跟你说吗？那是机密呀。哎，他刚想呵斥，李世民明白呀，知道尉迟敬德不愿意暴露自己，但是呢，李世民不这么考虑，把尉迟敬德给拦住了，马上核实答言，我姓李，叫李世民。哦，李世啊，觉远一听，什么施主您怎么称呼？好，我叫李世民。哎呀，阿弥陀佛，这觉远呐，重新施礼呀，闹了半天原来是大唐秦王殿下。哎呀，失敬失敬啊。那李世民的名号在当时还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在深山里的少林寺的和尚也都把李世民三个大字灌满了耳刀啊。这觉远赶紧的说呀，说秦王啊，敝寺离此不远呢，秦王殿下如果能够入寺歇马，那真是何似生辉呀。哦，李世民赶紧的还礼呀，觉远师父啊，我谢谢您如此的厚情啊，不过呢，我们还有公干，不便叨扰啊，等日后市民有机会了，定当亲自拜谒寺门，拜见慧觉大师啊。啊，就此告辞，咱们后会有期吧。啊，觉远一看人家李世民有公干，那知道人家是大唐秦王，现在唐军郑军正在附近打得不可开交呢，人家公事忙得很呢，那就不便强请了。这才重新施礼，然后双方告别，这10来名僧人挑起柴火袋继续向山走去。这些和尚一个一个经过尉迟敬德面前，
御史应德呢，还属。

0: 呢？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0: 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呢。
1: 好，李世民说：“和尚何尝不仁呐？人呐，只要活在世上，什么声音都听得到啊。走吧，走吧。”就这么着，22骑继续在这山道上是以犁往前行走。这越走，这两旁的山势越巍峨，山风刷这么一刮过来，松涛阵阵，松树一摇，是落雪纷纷，扬起一股股雪雾，纷纷扬扬打在脸上，呵，特别的舒服。众人又拐了个弯，刚想往前再走，就在这个时候，啊，从旁边的竹林当中窜出来好多的黑影啊！啊，呆，站住！啊，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人赶紧的把马勒住。李世民坐在马上，定睛一瞧，哎呦，就发现面前呢站着40来位彪形大汉，每人掌中一口，不打扮。这些人一个目露凶光，把道路拦住。就见为首的这个轻怕赵头的家伙用手点指李世民：“阿呆，你可是李世民吗？”呀，李世民一听，这些人怎么认识我呀？不错，正是本王。嘿嘿，我拦的就是你，众兄弟给我上，杀死李世民。啊，30多个贼人晃大刀是直奔李世民。李世民、尉迟敬德还有20名护从赶紧拽出兵刃迎战贼寇，这一伸手，李世民大吃一惊啊。

0: 是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1: 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

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并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

未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决定我们一生的，有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没有一个整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家。

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别吧。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宇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都轻装队中队长黄鑫。
1: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复原。

0: 中队长黄鑫。
1: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2: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3: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8月5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明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服务县与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预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明哲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许明祥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张春林通县信访局局长职务，任命段鹏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静华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斌为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占双为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0: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
4: 你拉快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是一批当主任证。

着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各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

通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给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

0: 哎，你这新兵蛋子，站岳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

0: 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但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炸呢？啊！<笑>
1: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 像不像仙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的雪。
3: 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事的乡愁。 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这一滴热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四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
0: 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

0: 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4: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等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3: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4: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3: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4: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80.2%，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31%。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明。

0: 傅奇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2: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1: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4: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5: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8: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7: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
9: 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0: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
11: 秦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世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道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

0: 台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
1: 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带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3: 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多地高温天气持续。
2: 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 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油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
2: 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词，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3: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 前进公司FFE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2: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

0: 了。
1: 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0: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大家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其实每天坐在这里，自己的内心都有好多压力，因为自己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能够勇敢地坐在这里，就是因为大家给了我无穷无尽的这种信心。包括勇气。李博晚上好，谭鑫晚上好，杨婶大家晚上好，就是大家给了我这种无尽的动力吧，才让我能够坚持。其实我的朋友也说，每天晚上何苦那么累呢？那一个小时的时光，可能你洗个澡，洗洗脸，早点休息，养的身体不好。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朋友说的话很有道理，那想做好公益啊，做好志愿者，那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啊。但是我还是坚持坐在这里，因为我知道8:30到9:30这期间会有10多个人在直播间等着我，他们等着我不是为了说在这里看到什么精彩的节目，而是在这里给我送去一份勇气。所以说我一直呢，可能说提升的空间没有太多，但是我相信我一直坚持，一定可以能够感召更多的人参加到公益活动当中，都能够了解公益，最后和我们走进公益。可能有的时候这一晚上的直播不会影响到一个人，

粹的小爱心，我都觉得我不能停泊，我不能停止，因为我一旦停止，我真的对不起大家的这份信任和支持。那虽然咱们直播间人不是很多，但是我还要坚持。那为什么坚持？那公益路上要比我坐在这里直播要更难。像当初我们注册协会，我们去靠大家的爱心，你10块他20块钱筹集善款去帮助他人，那个时候不难吗？那个时候更难。所以说一想到我们当初志愿者从小慢慢走到现在，走到今天，可能今天呢我们也没有达到什么规模，也没有什么很大的这种影响力，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让很多人知道了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欢迎司机阿强老弟，感谢老弟。老弟最近出车了吧？出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所以说一想到我们当初志愿团队走过的那段艰辛的岁月，就包括现在，其实我们这一路走来都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很多的困惑，但是我们坚持走下来，那要远比峰哥坐在这里直播更艰难。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也觉得在直播当中我没有把话说到位，甚至有很多时候也不会说给大家洗脑啊怎么怎么样，只是用自己朴实的话语和心中的一种思想啊去和大家共鸣。可能说作为直播或者获取流量这个方法很老套了，但是不管老不老套，不管我的词语有没有新意，我觉得真诚是最好的与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也不会给大家许下什么这个伟大的口号啊或者什么愿望，我们只是把心中的一份爱去汇聚到一起，让更多的人都能够融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让大家都能伸出援手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关注我们身边那些急难愁盼的家庭，包括一些老人和孩子，因为他们真的很需要我们的这份帮助。可能在上路的路上我们的能量也很小，可能说面对一个大病家庭或者一个急需很多钱去渡过难关的时刻，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过，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峰哥非常自责的一个时刻。那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真心想帮助这个家庭能够渡过难关走出困境，但是我们又找不到那么多的爱心，找不到更多的善款来助力他们。其实有时候每天晚上我也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大网红该有多好。那我的这个想法呢，不是说想自己走在人前光鲜亮丽，而是说当我有了大网红的这份能力，可能去筹集善款去奉献爱心，号召力会更大，会更全面一些吧，我想的是这样。所以说很多时候这可能是峰哥的一种设想。其实我们也在和一些网用他人的一份能量吧，去让更多的受助人能够得到一份帮助，因为影响力这个东西是很大的。其实峰哥很多年前就成为记者吧，2002年成为记者，就是学会了拍摄。可能说在那个时候，很多的重心就是想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好，然后通过工作呢去宣传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当有一些商家呢，他们需要宣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对接。如果您能帮助这个贫困家庭，那我可能就是给您来一个宣传。那个时候总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帮助我们。

正的告示群体，当时呢也收当时那个这个情况嘛，当时这个收入啊和包括这个影响力也是在通济县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但是后期随着短视频的这个开放，很多人都拿着手机成为了自媒体人。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我微信朋友圈转发的一个来自外地的一个同事，他自己录的一条视频。这位同事呢是一位前辈，也是一位姐姐，他可能到了退休年龄，然后收拾他的这个相关的证书啊工作，都要坚守阵地，因为这方阵地呢是我们走过了，像峰哥已经25年了，是找我谈过话，他说哎呀你这种想法就和我一样，心中有着一份感恩之情，滴水呢水排不出去，我们就会到现场找到相关部门去帮老百姓解决，或者是有生病的啦，或者家庭困难需要一份帮助的啊，我们也会去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持。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快乐，虽然每天采访我拿着动动的摄像机然后打车，甚至去乡镇采访的时候没有坐客车呢，到乡镇有客车，然后到下边屯呢我们要坐猫轮车，甚至找当地的政府借工作人员借摩托车，但那个时候不觉得苦不觉得累，觉得满身都是一种动力吧，满身都是一种能量，因为在工作当中民生节目接触都是老百姓，真的是最最底层的这些家人，所以说当时帮助他们我们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特别特别的开心。到现在我还在回想当年帮助一个失明的孩子，每次孩子听到我声音的时候他都会不停的大哭，从他的哭声我也感受到了他需要我们的一份帮助。当时我们也找到了爱心商家，找到了很多人，也给这个家庭送去了，当时筹集了是多少钱，7000-8000块钱，那在那个年代7000-8000块钱可能说是一笔巨款了，所以说每次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回想自己曾经走过的这些路，我也在想帮助过了那么多人，也想过这些人他们今日他们在何方，是不是也度过了难关，能够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空间。谢谢吃亏是福和我小姨子无情的关注啊，真的是我小姨子啊，亲爱的啊，姐夫哥有点了，是我小姨子，所以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姐夫哥好久没有回到亲爱的等回去一定和你们聚聚，其实很想这些老朋友，但苦于这个年代吧，这个时期大家都很忙。谢谢小姨子想念姐夫，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就是想，如果我能有更多的能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说从2005年成立了爱心车友群，再到2015年成立了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团队，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员志愿者人员就壮大了，那个时候就有上100人，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没有压力哪有动力啊，是不是小姨子？对，我们广播现在直播节目就我这一档，就我这一档，谈不上优秀，就是怎么说呢，不忘初心，不忘自己许下的誓言，做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吧，所以说一直要努力。那每天坐在这里坚持直播，就是想要能够汇聚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家人，更多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能够奉献你的一份专属爱心，也能希望你带着一份善意走在公益路上，共同看到那些

0: 需要帮助的家庭和那些需要送去一份温暖的瞬间吧。谢谢，谢谢支持。那来到这个直播间的人基本上都是我的熟人，也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因为大家在这里都是给峰哥送来了很大的能量，所以说这也促使着我，也在让我坚定信念，能够一直努力，一直坚持坐在这里，哪怕自己少睡这一个小时，也要坐在这里直播，去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公益力量，也和大家去共同探讨我们身边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如何去解决他们眼前的困难。2015年的投笔献心志愿者团队，当时我们30多个人开了一场为瓷娃娃张玉坤捐款的一个晚会，当时我们真的是热血沸腾。当我们看到瓷娃娃张玉坤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其实孩子每天都在承受着病痛的这个折磨，但是孩子始终脸上洋溢着那种笑容，所以说特别励志。这是我的最爱西安大冷面。好的，我也希望有时间在这直播间里，或者是我所有的朋友都回到西安去吃西安大冷面，因为西安大冷面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对家乡西安的一种思念。因为从98年来到通榆，每次回迁我都要吃一碗冷面，吃冷面呢，我也会在迁的这个中心街十字路口，坐在那里去看来来往往的车流，来来往往的人群，可能那个时候思乡的情感特别特别强烈，但是又不得不来到这个通榆工作所以说头几年98年来到通榆那几年真的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难熬非常难熬。那老妹儿，你啥家来通榆一定告诉我姐夫，姐夫必须安排我老妹儿吃饭，因为老妹儿这么多年对我是非常的支持，无论在签的我们这个朋友圈啊，还是我们的那个小范围的聚会，我老妹儿对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支持。谢谢大家的点赞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可以说在这里你看不到欢声笑语，可能也感受不到说这一个主播，不太合格。但是呢，我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公益，了解志愿，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内心的这份善良和感恩，融入到我们社会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公益的，想走进公益的，想和我们一起为爱前行的，大家都可以给我留个小小的关注。对，咱们又是亲戚又是朋友，这是双重关系。明天呢，我们通榆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又将去走访边招的不知道是几户贫困家庭，明天上午我们可能去又要去走访。我们走访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了解真正困难的家庭，然后了解他们所需所求，然后我们尽可能去完成他们的这种需求和他们的这种需要吧。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说有些家人，他们需求的是大病的这个善款，可能我们真的很难凑不到那么多钱。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尽其所能，把我们微薄的能量，不停地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谢谢山水人家铁锅炖点赞，感谢感谢。您是通榆的吗？有机会一定去您家去捧场，您的支持咱们是相互的。峰哥这么多年和我们的所有的志愿者家人，我们也曾经把我们的这些爱心商家的名单呢，也都在群里去公布。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吧，也会去购买一些物品，或者也会说去这个 请客吃饭的。那我们选择去的地方呢，尽量选择我们的爱心商家，因为爱心商家他们有爱，我们希望所有的爱心商家都能够赚大钱，因为赚大钱他们会还会把他们的一份善意融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就是一种爱的轮回，一种爱的转化吧。因为我们作为志愿者，没有工资，也没有任何的这种物质上的这个激励，我们唯有就是做好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然后带着我们内心的这份爱去更好的完成每一场公益。其实每天坐在这里我说话，自己都觉得是语无伦次的，甚至是说没有条理，没有章程，我就想到哪说哪。但是呢，可能说作为主播，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但是我在一直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好的，小姨子，晚安。好的，随时等我回去一定联系你，咱们一起去吃我心心念念的千大米面。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所以说呢，每天每周一到每周五晚的八点半坐在这里，就是想和大家去产生共鸣，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哎呀，你看这一个50多岁小老头坐在这里干啥呢？想当网红啊，还是想要流量啊？其实都不是，就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公益路上的这些我们没走过的一个足迹，包括我们需要志愿者做哪些事情，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这些事儿。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想了解公益的，想关注公益的，想奉献你心中的一份关爱的人，都可以给我留个小小的关注。当然了，等你有时间的时候，当你想和峰哥和我们所有志愿者一起走在爱的路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能够真正了解公益路上不仅仅能触动我们心弦，更是能洗涤我们的心灵。其实我们每个人吧，都会有善念和恶意，但是当你加入到志愿者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的时候，你所有的善念和贪念，包括不好的一些想法，都会荡然无存。因为当你看到那些受助的家庭，那些我们帮人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吧，共同为公益助力，为我们荷香通鱼的这份志愿服务送上一份你的支持吧。我在志愿者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等着你们。不知不觉半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那剩下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几位小朋友这个欢声笑语的时候了，是不是啊？可能他们都已经早已经等待了啊，不仅仅全是小朋友，还有一位吉祥老妹儿。吉祥老妹儿也来了，看看满仓也来了。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子轩没来啊。有回音啊。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周末晚上好，
0: 满仓晚上好。哎呀，满仓，满仓，今天晚上这个，呀，咋整的呢？满仓刚才露脸了，
3: 停掉了。
0: 那不，他跟那啥，满仓其实露脸也挺好的，是不是？大家也看到我们满仓是有多么坚强，有多么的这种，
4: 我们
0: 信心，是不是？
4: 刚才开错了。
0: 可以那啥呀，可以那个露脸，我觉得挺好的。那今天首先
2: 晚上好。
0: 子轩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呀？
2: 我没准备好
0: 呢。那你就先准备。子轩也露脸了，
2: 好不好？
0: 满仓也可以选择露脸。看李博说，姐姐们晚上好，姐姐们。

0: 哥哥，晚上好，我是李博宝宝。李博宝宝，晚上好。那今天
1: 晚上好。
0: 谁先准备好了，谁先来呀？你们准备不好，我就来了，我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
1: 经理姐先来一首呢。
0: 一说让晶晶来一首，她还卡了。咱们每天直播的一个小时时间。前半个小时会和大家分享公益的一些事情，然后后半个小时呢，就是孩子们，包括吉祥老妹儿的，他们的欢声笑语，因为我知道他们都特别喜欢唱歌，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一份才艺通过直播去展示给大家。晚上好，吉祥老妹儿。那老妹儿，你怎么？你这回响真够用啊！我最近在申请的要给你们
1: 是吧？
0: 不是，你可以小点声。然后那啥，你要准备好了，您就可以先来一个。我这两天准备申请一笔钱，然后给你们三个满仓、紫萱、吉祥老妹儿，要买一个小的一点的音箱。你小一点音箱，它这个回响也够用。而且连接还方便，谁准备好了？有没有准备好的？
2: 谢谢你啊！我们呢，我自己买一个小音响，哎呦，谁要用的话给谁吧。
0: 也行。
2: 我得谢谢小林啊。
0: 不客气。那
2: 今天先唱吧。
0: 来，紫萱准备好了，《万爱千安》这首歌也是非常容易让我们。感动的一首歌，那有请紫萱开始你的表演吧，有请紫萱。

0: 香，
1: 小
0: 手掌搭在你胸膛，
1: 有
0: 的我在
1: 留下
0: 路上，可惜
1: 在回家上一发现
0: 双脚没换到，
1: 上次把我扶起，转身又摔了一跤，抬头的一
0: 看到阿木，再给你，
2: 不小心哎，不小心换曲了，是不是？
0: 打碎了。
2: 子谦会唱的歌曲太多了，呵呵，来吧，继续子谦。

0: 网络不好，
1: 嗯，
0: 我这
1: 到
0: 卡
1: 时
0: 了。
1: 候我来吧。
0: 好的，有请金匠。
1: 好的，给大家带来一首《爱的奉献》，送给我们所有默默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家人们，以及每天晚上，这怎么有回音？陪伴我消暑、支持我消暑的所有的直播间前的家人们。

0: 你都是
1: 硬靠，有些东西就是硬靠就太不好了。包括咱们做公益也是，有需求的咱们去帮助，没有需求的人家不需要的时候，咱们就不能，就是就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一个老人在马路边，人家不想过马路，你两个人非常好心就给搀扶过马路了，这就是说太违背了这个原则了。马张和吉祥老妹儿，谁准备好了？谁准备好谁来呀？
0: 让马昌唱吧。
1: 好的，马昌先来吧。有请。
2: 好的。
1: 有请，完了我又有请马昌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
2: 这首歌我不太熟，可能唱的不太好哈。
1: 没事，咱们都在练习当中嘛。但是满仓进入状态非常快，学歌也非常快。来吧，满仓。
2: 稍微紧张的。天上的孩儿正在动，你们先和心一般的我，天上的白云一朵一朵，我在生活，天上的光。

他们献给你，愿酒解温忧，一切都见长家人，祝福送给你，吉祥如意。

0: 唱首，谢谢，唱的有点急了。
1: 非常好。那他这首歌曲这曲调非常欢快，这首歌叫啥名啊？
0: 叫藏家乐。
1: 啊，藏家乐，这又一是一首少数民族歌曲吧？是不是？
0: 是。
1: 满仓演绎的非常好。谢谢满仓，那吉祥老妹儿来一首啊。
0: 为什么？
1: 好的，唱一首什么？
2: 人生道场啊。
1: 好的，有请吉祥老妹儿的这首《人生道场》。
2: 家人们不一定唱得好听。

0: 喂，
1: 那我让你回应的。
0: 谢谢吉祥老妹儿。子轩准备好了吗？是我这卡了吗？喂，来吧，有请子轩老妹儿，有请子轩孩子，有请子轩大美女，我这是卡了吗？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公益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孔晴云》。也看明白了，自己是难以脱身，觉着活得太累了，因此上他不想活了，他往后一吊腰，本身呢他会武术，他呀身体就轻，他往后一吊腰呢，歘，有责任。都说长兄为父，你这当哥的怎么教育的？他有什么错跟你都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做的不对啊，你应该呵护他，爱护他，保护他，你这才是一个好哥哥。你放纵他，你让他随遇，想做什么是做什么，才惹出这场麻烦，导致玩大了，把命玩了，玩大了吧，命没了吧，就一首歌唱的就是他。老太太梁夫人神腿金婆，看到这儿也就不能说别的了，老百姓有一句话说得好啊，杀人不过头点地，人死了说死了死了，什么意思呢？说这人一死，什么事儿就都算了了，你还能怎么着啊？说我恨他，恨他他也死了，你不恨他他也死了，死了吗？那有几个像伍子胥似的鞭尸八百，是不是那样人太少了？大家又回到了僵尸帮，这个梁夫人这才说，明天呢我再上坟头看看我那可怜的徒弟，然后我就走了，你们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结识了你们二位我也感到荣幸。杨平，现在我说别的也没有用，我说咱们俩是

我想结交你，这都是不可能，因为你心里早已经有一个结。梁夫人太明白了，我逼死了你的师弟，你能不恨我吗？唉，杨平打个嗨声，这人好就好在这儿啊，他呀藏不了假，说实话，不会撒谎。神腿金婆，梁夫人，要说恨你，我倒不恨，但我不可能跟你结交为朋友。我师弟死了，虽说这事儿他做过了，但大部分责任还在我呀，是我没有管教好，我心里呀有阴影，看见你我就想起他，所以说咱们俩交不了朋友。我们呢明天也上坟，我们有家呀，我们得回家，家里还有老人，虽说不是朋友，但现在我们不至于翻脸吧。我做点饭，明天早上咱们吃完饭上完坟走，好不好？就这样啊，挺和气，没像想象当中啊，俩人翻了脸，我师弟死了，这就翻过来调过去，就这点事儿，磨磨唧唧完不了了。没有，第二天吃完了饭上坟，上完坟中饭都没吃，大家就此话别，就此啊大家就离开了这僵尸帮。咱们单说这杨平啊，领着媳妇儿可就回到了杨家坳，那么就过上自己幸幸福福的日子。这事情过去了很久，俩人生一女儿，就是现在这闺女，可是陆续的呢就听说了僵尸帮复活这事儿。哎，这事儿挺新鲜，僵尸帮复活，僵尸帮除了我没别人了。听大家传说，僵尸帮有一个姓孔的孔青云门长的出现，哦，这杨平就明白了，自己师弟可能当初没死，要重振僵尸帮。好啊，振就振吧，我也不在江湖了，人不在江湖这事儿咱就不管。说这老太太梁夫人不知道是归隐了还是死了，江湖道上就没这消息了。可是僵尸帮呢是一天比一天的壮大，僵尸帮今天收了几个徒弟，僵尸帮今天战胜过谁，僵尸帮今天又做了什么，反正僵尸帮做了不少事儿，倒没有超过道义的事儿，说抢啊杀呀夺呀采花呀这些事儿没有。可是他就在这边缘打的是擦边球。那么始终他在社会上活动，这老杨头装疯装傻就不想出现。那说这小子怎么活的，这孔青云话说那一天呢他真是想死啊，没有希望了。三个人，两个不能跟自己打，一个是师兄，一个是师嫂，回过头来说自己就是打也不是师兄的对手，也得输给师兄，非输不可，就不能打。再加上这位梁夫人金婆婆，这人武功了得，人家为自己女徒弟报仇，这是理所应当。你现在就是浑身是嘴，你解释不清楚这件事儿，人家就说你把他徒弟逼死的，实际上呢是齐天诺自杀的。那我说不清啊，说不清道不明这事儿啊，整不明白了这怎么办。所以啊他一琢磨，人死这天是黑的，怎么这么亮，这太阳这么晃眼睛，这抬头一看呢，合着刚才吹来那是山风比较凉，然后呢一睁眼自己还不如死了呢，怎么着，躺在这半山坡的一个小树杈上，这小树杈把自己给拖住了，刮得浑身是伤，在这悬崖峭

上头。哎呦，你说上不上下不下，就这么一地儿，往下看是万丈深渊，往上看够不着天，悬着了。你说当初要把我拽死了啊，这也算我走字儿，那一死而了之，真就死了。他没把我拽死，把我挂这儿了，我这不得饿死到这儿啊？合着好死还不能让我死，非得折腾折腾我啊，就在这儿折腾死我，饿也把我饿死了，风吹也把我冻死了，这山风一阵一阵的多凉啊。他也没动，躺这儿啊，休息休息，一会儿再说吧，看看有没有生机。他也不动地方，他练武的恢复的也快，缓的也快。就这样啊，他躺在这儿不吱声啊，暖暖的太阳晒了一会儿，觉着到下午了，看这太阳是下午的天儿，他起来了。这树杈啊，把他给横到这儿了。这树还很粗，这树杈，他一搬这树杈就起来了。他四周看，哎，四周看，往上不可能上去了，上不去。你就是会多高的轻功，你纵身行起来，你也够不到上头这山崖。上是不可能了，往下看看，能听见哗啊流水之声，下是下不去了。你就是运动健将、游泳高手，你姐这儿跳到水里也是个死，那得把你身体啊四分之五裂，所以说下也下不去了，还是得饿死到这儿。不至于饿死一天就饿死吧，吃点草吃点树叶儿也能对付两天。可是那还不如死了呢。这孔清云生气，越寻思越生气。哎呀，怎么办呢？他那是这么个情况。看看这距离啊，孔清云认为自己踩这一掌身呢、啊、蹦到那块石头上把住，再一穿身就能到那小树上，看看那面是怎么回事。一种好奇的心，一种求生的欲望，万一那有一线生机，我也背不住就能活了。活着是最高的价值，存在是价值吗？人还在呢，这就有价值啊。说我这老了没有什么价值，有，人老也有价值，只要你活着就有价值。说人死了什么价值没了，一堆骨灰，是吧？那天我跟我徒弟，哎呀，路过那个这么一个，就说是棺材铺，现在没有棺材，就是那个骨灰盒啊、寿衣店呐、啊，路过这么一地儿，他那是批发呢骨灰盒，门口一个匾，应该是批发骨灰盒，这盒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让人给抠了去了。我徒弟说：“师傅，你看这吓不吓人？批发骨灰。”嗨，是啊，那批发骨灰受了受不了，那得死多少人呢？所以说人呐，好死不跟赖活着，活着这个价值最高。想到这儿，这小子心想，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他一纵身，啪，用壁虎离墙之术就抓到这块石头上，从这块石头俩脚一蹬，扔，就奔那小树。到这小树，这小树比那小树结实多了。再抬头看，好像啊，在这小树上头有一洞。这洞怎么回事？这洞能不能通过去？我有一线生机呢。想到此，他一纵身，啪，就趴在这洞边上了。趴在这洞边上没敢动，为什么？通常这样的洞里啊，都有些什么稀奇古怪的动物啊，什么蛇呀，这个那个的，背不住有。传说呀，是这个情况经常发生。他呀没敢动，就怕让蛇呀蟒啊咬一口。等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这小子啪一纵身，可就上来了。来到上头一看是个洞，哎呦，这个洞可够长的。远远的呢，瞧见那面啊有光，

空青云这下可乐了，哎呦喂，这可就算我走运，也算我走散。你说说，你说说，嘿嘿，我怎么这么走字儿？没死了，我趴到这洞这儿，哎，我有一线生机。想到此，他顺着这洞就出去了。结果呀，出去是后山，又是别一洞天地呀。这回就算生下来了，缓了缓，他辨别一下方向，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僵尸帮。僵尸帮他哥他们都走了，他就在这僵尸帮住下了。从此开始研究这个僵尸粉，研究这些僵尸粉，然后收了不少徒弟，约着有20多年他都没敢露头啊。算计算计自己师哥到这个年岁也老了，接近30年后他想出头了，那么就陆续出头，在社会上又折腾了10多年，带着徒弟，这僵尸帮这名可就大了。他为什么敢出头？一是师哥肯定是老了，二呢那老太太神腿金婆梁夫人多少年在这江湖绿林道啊都没动静了，所以他才露头。我学这么多年的武术，我不能白学，我得成名立万，在社会上露头了。可你去哪儿都好，你到这三连庄来干嘛？三连庄这八宝烈火炼神童，这八宝紫金炉这个台上他出现了。这个僵尸帮打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躺着了，虽说这老杨头杨平来了，他有解药给大家伙都解了毒，但是老杨头站在台上，他要对一对这孔青云。孔青云呢，这么多年了你没死，你没死你就算捡着啊，你还在这练什么神童啊？传说那道济小神童那是个神仙呐，你能练得了吗？所以他站着用手点指青云呐，青云，你看这玩意儿是一物降一物啊。这孔青云不看他则可，看见他有点哆嗦，理亏，一是欠师哥的太多了，二当初自己媳妇儿是师哥让给我的，我没有照顾好齐天诺，并且我把齐天诺给逼死了，责任都在我。他看到这儿，把所有的徒弟都安排到一边了，他也不装僵尸了。那通常他都不说话，蹦，您看那僵尸没有，僵尸帮吗，他就练的这个蹦功，他没有练武术，打来打去，啪一撒僵尸粉，对个就完了。这无味无色，这种僵尸粉无味无色呀，很可怕的。他装的是僵尸，今天自己师哥露头了，你再装僵尸没有意义了，你再装神弄鬼有意义吗？所以他告诉所有的徒弟，你们别动了，这是你们的师伯。大徒弟等人都看看师伯，扑通，孩子们全跪下了。怎么呢？师傅啊，平日里就给自己讲师伯能耐多大，武功多高，自己欠师伯的，这话不是没说。要说这孔青云这人呐，他还真成，就当初那些糗事跟这些徒弟们他也都聊过，说这事儿怨自己。尤其是啊，在社会上折腾这么多年，师哥也没找过，也没说收回一夜杂碎头颅，把武术收回去，替师父以正门风，这些话都没说过。所以这孔青云呢也很感激师哥，那么给自己徒弟讲自己这些故事，无非是做一种铺垫。但等到有一天遇见师哥的时候，师哥翻脸，徒弟好知道这事不怨师伯，
自己个儿就是输了，让师哥打死了都是理所应当。他是做了这么一种铺垫。那么做完这种铺垫，这十几年在江湖上露头，就怕师哥出现，这铺垫也铺垫完了，师哥今天是真的出现了。师哥的这一次出现，那也就是宣布孔青云到此结束，没命了。孔青云呢，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这些徒弟，心的暗想，咱们要永别了。孔青云倒不是怕死，他知道早早晚晚会有这么一天碰见师哥。幸运的是神腿金婆已不在人世，不幸运的是师哥活得还好好的，师嫂听说是去世了，那么师哥还活着呢，安头了。师伯说你们起来吧，说两个人之争就无必要牵扯这些徒弟了，孩子一生来呢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我师兄弟反目，八宝紫金泪决战。师兄弟二人在这八宝紫金台上见面了。要说呀，这孔青云他也有点赛脸，之前你怎么耀武扬威，你怎么做怎么弄，师哥也没去管你，你就稳稳的离这杨家坳远一点，你做你的事儿，你练你的武。人家自打媳妇儿楚茂死以后啊，人这老头就退隐江湖，不想再谈江湖绿林之事，人家想在家养老了。可是你一而再再而三，这就叫得寸进尺，给脸蹬鼻子，这还用说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如果说牵扯不到杨平，杨平绝不会出来管这闲事儿，因为你没越过雷池，至少现在你不叫坏人呢，是你有些个过，为了钱也好，为了利也好，可能有些事儿你不该管的你管了，可是你这都是擦边球啊，都是在这边缘转呢，没有真正损害任何的利益的事儿，德性的事儿，这都没有损害。所以师哥也不是不想找你，也不是没听到这些事儿，只不过有个分辨。可没想到这孔青云今天却在这儿出现了，这没办法，老哥俩见面了，见面了头也磕了，杨平这心一阵心酸就涌上心头。师弟呀，哥，我们都老了，记得那会儿我们还有年轻，唉，你我兄弟是缘分呐，成为了师兄弟，师父把他毕生所学全都交给我们了啊。师父走了，把你交给了我，不才的师哥没有把你带好，师哥知道，但愿我师哥给你赔礼。说到这儿，孔青云被封为花魁的那一天，哥两个怎么去抢齐天诺，这一幕一幕都在这孔青云的眼前闪现，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似的，真真的，这一幕一幕的，到现在每天孔青云睡不着觉，就想这些事儿。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
后悔。

经没用了。哥，你真老了，我也老了。老了是老了，青云呐、啊，这几年你从出江湖，我知道，哥哥可没去找你啊。啊！这句话就点了一下孔青云。你从出江湖，你惹了这么多事，哥可给你面子，哥没去找你。可你不应该上这儿来呀、啊！干什么地界劲啊？这是八宝死金嘞！你到这儿来，道济小神童，现在全保护道济小神童。这道济小神童今后能成什么样的人，谁知道啊？道济小神童现在这名大了。是啊，咱现在说的是《道济前传》呢，《道济全传》说完了，叫人间活佛道济。到那时候，道济的道行才闪现出来呀、啊，能量才出来。可是也惹下了不少祸呀，各路妖魔会道济，九彩柴气会道济，这都是后文书，那就是《人间活佛道济》里的。咱现在说的是前部《道济前传》。所以这老头说：“对，我没找你，你为什么来呀、啊？”哥，我知道，我知道你没找我。但今天这事儿，我是受朋友之托。在想当初，哥哥我跳崖自尽，老天有眼，没让我死。可能是我冤呐、啊，哥，我命不当绝，没死了。哎，我回去潜心研究僵尸门的武术，我一门就想把僵尸门的武术弘扬下去，发挥光大。总有一天你我弟兄会老，总有一天你我弟兄会撒手人寰。我们到了那面见到师傅，我们好有个话说呀，是不是啊？哥，你老不同意我用僵尸粉，我就得背着你偷着用。还好现在我做这僵尸粉跟当初做的不一样了，纯天然的，研究成功了。我就想跟哥哥你报报喜，当初的事儿咱也不去说谁错谁对，我每年也在给齐天诺上坟烧香烧纸，每年也是三十下碗，我摆上两双筷子，我陪他喝上个三杯两杯，然后初一的早晨起来，我到他坟前去吊祭吊祭。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哥哥，哪叫当初这事儿是阴错阳差他死了呢？可是哥，事情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把这事儿忘了吧，我也算对得起他了。我到现在可没娶媳妇儿啊，年轻的时候我是荒唐，可以说是荒唐之极，做过很多错事。可是我这些年用我的青春，用我的精力弥补了他，肯定是把这些总障眼法，这小盒就是道济，你谁能抓住道济呀、啊、那叫活佛，那是一般人吗？是谁能想抓着就抓着的吗？是你们能动的吗？小活佛道济在底下坐着乐，觉得好玩，大家怎么看他怎么像道济。哎，就在这时候，就在这小和尚耳朵边，哗，飞过来一只鸟，蓝色的脑袋，黄色的脖子，金灿灿的，红色的翅膀，金色的尾巴，两个小红爪，红嘴，这小巧啊，飞的道济和尚是这是叫呢是说话呢，谁也没搞清楚究竟是他在叫还是他在说话。哎，道济呀、啊、好像是明白了，这点头，嗯，知道，嗯，我懂，嗯，我明白，嗯，这小巧啊还挺能说，这嘚啵嘚啵嘚啵嘚啵紧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嘚啵

明白了。把大伙儿啊，全给看傻了。这两庄的人，无论是青云庄，无论是清风庄，这两庄的庄主也傻了。洪峰，还有那愁云、薛志健，都看这小和尚，就看小和尚连连点头。在那八宝紫金炉上，那儿还搁一笼子，那笼子里那小神童还在。再看一会儿啊，这笼子里这小神童化了，就跟一幅画被烧了一画，眼瞅这小神童没了。有聪明的练武术的鸟悄就溜了，这事儿咱可惹不起呀、啊，趟不起这趟浑水呀、啊，这事儿咱能惹吗？可别介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就这事儿也教育了洪峰，也教育了愁云，这俩人也懵了。嗯，怎么回事？当然愁云不害怕了。愁云学尺剑，心想洪峰，你呀、啊，你不惹了大祸了吗？你这动一神仙呢？可是大家害怕是害怕，紧张是紧张啊。这台上这事儿还没完呢，台上这个。那是僵尸帮啊，师兄要镇住师弟，把师弟给镇住。俩人还在聊呢，师弟还在说：“师哥，这么多年，我相信呐、啊，那两老夫人她已不在人世，没了，我才出来的。无人，她在人世也好，不在人世也好，她这么多年来，她也没有追究这事儿。”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你今天来到这儿干嘛呀？啊，你来这儿干嘛来了？你没听说我家住杨家坳吗？嗯，我女儿跟愁云关系特别好，愁云是我女儿的恩公啊，知道吗？他当初救过我的女儿啊。那今天你在台上惹出这些麻烦，于公于私。我都要把你拿下，愚公，道济小神童，现在可以说名扬天下，都知道这小神童做好事帮穷人，你非要与他为敌，你跟这洪峰站在一起，要治死小神童，我得替百姓说话呀。我得替这三连庄的人说话，得保护这道济小神童，这是愚公愚私，你太不给哥我面子了，我不找你，你找我，哎，回头你上我家门口这来，来这套，我能不把你拿下吗？啊，兄弟，用你的话说，咱哥俩见一面是缘分，好啊，既然是缘分，咱就把这缘分扩大化，好吗？你我兄弟这么多年也没有切磋，咱哥俩也切磋切磋武功，倒比一比，看看你这掌门人厉害，我这顶门大弟子厉害。这个孔青云倒不是害怕，绝对没有害怕的意思，他只是一番尊重，不想跟大师哥比武。师哥，你我兄弟之间还能比吗？那意思谁打了谁也不好啊。杨平乐兄弟，不比也可以，现在你走，画上一个不圆的句号，你离开这八宝紫金泪，怎么样？你给哥哥我杨平一个薄面，这就叫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你看在咱们师兄弟的情分的面上，哎，你离开这块八宝紫金泪，这事儿跟你不发生关系，你愿哪儿去哪儿去，哥哥只当没看见你，今后你在江湖绿林道上的所作所为，我就当没听见没看见，我装聋作哑。只要你今天离开这儿，本来我这岁数已经金盆洗手，退归篱下，洗心革面，永不谈江湖绿林之事，要不是你的出现，你哥我绝不出。

天。所以你走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是告一段落，你看怎么样？哥，什么都行，这事儿不行。你看，这小子不走，什么事儿都行，让我走不行，这怎么回事啊？他拿人家钱了，那三庄主金老鼠给他一大笔钱，你是帮忙也得帮，不帮忙你也得帮，江湖讲江湖道义，花人钱财叫与人消灾，你僵尸帮拿了我这么多钱，回头打着一半你说走，那你是讲究的吗？你今后还在不在江湖绿林道里混了？还在社会上为不为人了？还谁能找你僵尸帮做什么事啊？不但不找你，你就说从此不干了，你也得让人笑话死啊。所以说他不能走，但是又难以启齿跟哥说，说哥我拿人钱了，我走不了，不好说这话。我什么事都能答应你，哥这事儿不行，我不能走。兄弟，你刚才说那些都是一派胡言，全是假的啊！什么想哥哥了，跟哥哥好，哪句话是真的？你还怎么让哥哥我相信你啊？你说这套还有意义吗？别怪哥哥今天恩断义绝。兄弟，我让之再三，你离开此地，我们兄弟不能红这张脸，当初的事儿我也不追究了，我也不管了，我们都老了，可是你就今天这事而言，你还不走，那哥哥就得跟你动手了，在这八宝紫金擂上，为了倒计小神童，我要教育你，砸碎你的头颅。这话说的可够狠的，不光打你，我要打死你。所以老爷子啪往后一站，拉好了架势。嘿，这孔星云心想，哥耶哥耶，我怎么跟你说呀？你让我再打个几阵，把那仇云拿下，然后我这笔钱就算挣到手了。从此呢，我解散了我僵尸帮，不解散，让我大徒弟挺这僵尸帮，我也不干了。我找一地方啊，把你一接，咱哥俩呀、啊，喝点茶，聊点天啊，哎，一享受。每天呢，我侍奉侍奉你，老哥俩好一回，这多好！可是现在我这是手插到墨眼里了，拿不出来了。挤这儿了，哥，能不能不跟我打？不能。我话都跟你说清楚，让你走，你说不能走。你既然不能走，你就能跟我打。你既然能跟我打，你就能接住我的招。你是近招，啪啪啪，就是两掌，那是不打不行。老杨平上去两掌，叫问心掌，奔他而来。孔青云躲了两掌，老杨头双拳抱紧，俩拳一怼来，叫排山倒海拳，啪，这拳就过来。孔青云二次闪身躲过排山倒海拳，让了三招。师哥，我让你三招，你是我的亲师哥，咱们这可不叫师兄弟反目。你吓死我，我孔青云也不敢反对我的师哥。可是哥哥呀，我今天是哑巴吃黄连，叫有口我难言。说你这叫行家伸伸手势，便知有没有练武术的。一伸手，谁高谁低就能看出来，那就能懂。啊，这一场谁能赢谁能输，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大家一看杨平这招好厉害，绝对是胜过了孔青云一筹。孔青云比上就明白了，师哥的武功要比我高，可是我现在倒霉倒的什么地儿呢？倒到我不能用我的僵尸粉。一，哥哥有解药，无论我这僵尸粉怎么样的变化，哥哥闻上解药，我这僵尸粉对他都不起作用。二，我不能用僵尸粉呐，我们是僵尸门的人，我给哥哥用僵尸粉那什么事儿啊？可是那就得挺着输了，没有别的招了。所以他尽量的把自己的功夫调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是一掌对拳。

在这八宝紫金擂擂台之上，僵尸帮师兄弟二人正式反目。老杨平举手起来，要打死自己的师弟，替师收回他的意业，是一件蛮难的事儿啊！老弟老兄啊，真的是下得去这手吗？他不犯十大恶，犯错误不犯十大恶，那就是说不犯死罪，犯罪可以啊，是帮扶对象，能帮回来。现在呢，这提前呢，他就想能不能有人给我一台阶儿。可这时候一纵身上来个人，扑通就跪这儿了。爹，谁呀？老杨平的女儿杨小兵。杨小兵这闺女多懂事啊，爹，请你饶过师叔。说话之间是泪如雨下。你小兵，爹呀，您还记着吗？前几年我娘没去世病重那个阶段，我师叔也曾来过咱们家。他是想你，他是想我娘，可是你把他拒绝了。拒这里边有一份尊重，那是我的师哥，老说长兄为父，就是说像我哥这样的跟我父亲差不多，有父我从父，无父从兄。那他们俩不是亲哥俩，从什么兄从什么父？师兄弟就跟那亲哥们是一样的。师父啊，这可不得了，师父那能是一般人同意就叫的吗？你同意我让我管你叫师父，我能叫吗？你教给我什么呢？你想当我徒弟，我就要你，你能行吗？你人品够不够？人格够不够啊？这都有说道。这个父是父亲的父，他可不是那康师傅的父，那绝不是康师傅的父啊。所以说这个父不得了，那跟亲爹是一个样，因此上长兄为父啊，人家是这么说的。说到这儿，女儿说这话对，当初十几年前我也没给他机会，他也来过我们家。老杨平老泪纵横，冤家冤家呀，气得直哆嗦。那这一半是作秀，要给这四周这些人看看。旁边有个人很是生气，谁呀？那金老鼠，就是那三庄主。这金老鼠气大了，嘿嘿，哎呦喂，好嘛，孔青云，我给了你那么多钱，让你在这儿帮我打阵，消灭对面的仇云，你呢不但没把雪齿剑仇云给我消灭，却让人家那边来人给打倒了，我这钱花的这还说不出理去。协议上有这条，如果我被人打了，我不是人对手，那我自动可以撤出。那么如果是我能打过人家不打，我包赔你双倍损失，那这没有假呀，我是打不过人家我才躺下的。所以说我这解除协议正常的。这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着的前提下，台上来了一个人，谁呀？小神童道济。他上来哇，底下是一片哗然，全害怕了。怎么，你说这小神仙他不是小神童啊，这是小神仙，大家都看着他，就在那八宝紫金炉那儿，就在那上的大铁笼子里放着这么多天了。他是不吃哎，又不喝，一不吃二不喝三不睡觉，他待了这么多天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刚才看见还俩两个

道济，这真是神仙。那当然了，咱这是评书，咱就得评论，说书得讲理啊。记得我父亲教我的时候就说，人情多大能说多大书啊，咱们得评这段，说人情多大能说多大书。小的时候我不懂，现在我明白了，说书无外乎人情，说书无外乎情理，讲一个理。说道济他是神，那么就说我们家这部道济他跟别人不一样，就在这儿。那么之前有人说道济的，说他父亲呢把他生下来了，这个生下来之后呢，这孩子身上带一股香气，一股佛光，有一和尚就把他认成了记名的徒弟。后来这孩子长大了，叫爹爹死，叫娘娘亡，这是不对的。怎么说不对？首先他是修行为佛，他是普度众生。既然你普度众生，你叫爹爹死，叫娘娘亡，这生命多可贵啊。做一个佛，你不但不帮助你的父母，而且你把他们放死了，这能行吗？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这个不对。但我这个绝对是正根儿，就是我们家家传这个绝对是正根儿。他在天上掉下来，究竟他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到现在不知道。说他绝对不可能受这轮回之苦，坐胎之苦，他不会这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那么他们说叫爹爹死，叫娘娘亡，有没有这事？有，那是婉华买妇。婉华本身是王爷，是八王千岁赵德芳的儿子。赵德芳二下西湖的时候，婉华买妇，这书我也快说了，也说这部婉华买妇，他私访，领着媳妇儿啊，就是在这西湖游玩，突然媳妇儿脚病破水，生孩子生一大包，一个大肉球子，这不知道里头什么玩意儿，还雇佣，好像是那胎包子，把这人包着。那时候科学不发达，他不懂，这一着急就把这肉包子就扔到这西湖里了。扔到这西湖里呢，这王爷就划船走了，姐那儿就再没有过孩子。那么有一打鱼的，这老王头把这球捡起来了，这球还动，还呼噜。老头呢一伸手，旁边有个破碗叉，用碗这一划，把这肉皮划开了，里头出一大胖小子，就此起名为碗华，所以叫碗华买妇。老头姓王，有管他叫碗华的，有叫王华的，正叫叫碗华。这碗华道能说话的时候，真是叫爹爹死，叫娘娘亡，因为别人受不起，这是皇家的子弟，他有这么一个传说。那么到现在上来的就是道济，怎么上来的谁也没看着，说飞上来的，蹦上来的，跑上来的，不知道，反正这台这么高他上来了。他又不会武术，大家看他，哎，这个精神，穿的衣衫呢，虽说破点，一眼大一眼小，这个小寸头，红扑扑这一张脸，你们好，老杨头明白，这就是道济，小神童啊，是肃然起敬啊，道济，对对，是我。孔青云也站起来了，道济，行了，冤仇可解不宜结呀、啊，你们是什么缘分？他能把你们聚到一起呀、啊？对不对呀、啊？哎呀，人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呐，对不对呢？你们以为这话是瞎说吗？不是瞎说的，这是真事儿，确有其事。你们要珍惜自己的缘分，对不对呢？这事儿就算结束了，但是我道济在这儿，不能不告诉你点事儿。你们应该接下来做什么？你们商量商量。这道济属于点化他们俩。老杨头这才说：“那么师弟，既然道济说了，小神童道济说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得离开这儿啊，对吧？拿人家给人退回去，肯定你拿人家钱了退回去。我认为把僵尸帮解散了，从此在这社会上再没有僵尸帮，可不可以？”行，师哥，我听您的，我听您的。

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因为呢是八宝紫金炉炼神童，叫八宝紫金炼道剂，紫金炉里烧道剂，你烧不了，道剂是神仙人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事儿也得结束。那我这样提议，师哥您说，天地良心话，我老了，我时时啊在想着我那个好妹妹。你那个好媳妇儿齐天诺，我想啊，回到咱们僵尸帮，在那儿盖一座小庙，我把你嫂子的骨灰也背过去，上那儿，我们一不落发，二不修道，但我们用我们的真诚、善良去陪伴着他们俩度过我们的余生。咕咚。孔青云跪下了，是客呀，是客呀，哭了。我正有此意呀，师哥，您比我年长几岁，师哥，我愿意赐奉你老人家给你端茶送水，洗清我一身的污垢。自己做错这么多事儿。想要做点好事儿，孝顺孝顺你，然后把自己这些坏事洗脱了。再一个，我也陪伴着我冤死去的那个妻子，你陪着我嫂子，俩人都哭了。杨小兵看看爹爹，我想那您回家拿一笔钱，跟叔叔就去吧，家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有我呢，这小兵之前不是僵尸粉打倒了吗？现在解药人家有啊，僵尸粉打倒这些人都缓过来了，就这样到极乐，这就是缘分呐，事情就是这样啊，对吧？如果没有这场劫，那你们也不能到一起。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不管什么样，坑坑坎坎，它都是这样的。说人多数都是这样，不到跟前不懂得自己是错，所以呀，你们俩可以走了，就按你们俩的方针政策，按你们俩的想法去做，这样啊，对死者对你们的心理都是一个平复，我看很好。谢谢你，小神童。三个人转身就下着这台子，他去找那金老鼠，干嘛？要给人退钱。金老鼠躲了，钱不是问题呀，我们不要钱，我们要什么钱？道济在台上说话了，诸位呀，大家散散吧，看热闹的到这也就差不多了吧。对不对呢？八宝紫金炼道剂，道剂在这，你们能炼了吗？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的呀，六智啊，我养啊，天呐尊，天老教大家都是向善的，人做好事不问前程，做点好事，做点善事吧，你说呢？还有那耗子，他说了一声，还有那耗子。这金老鼠机灵灵打了一个寒颤，修行到这样不容易了啊！别尽心尽力的想祸祸人害人，把你的成名、把你的能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都不对。搞不好你就让人收了。大家一愣啊，包括红枫啊，他妹妹红雨，说谁呢？耗子。只有我们庄子里有金老鼠，金老鼠，他怎么这么说？难道这金老鼠是老鼠精变的？还收了他？但再看这金老鼠，变颜变色，这脸色都不是那么好看了，好像是啊，很害怕，直哆嗦。再说了回来了，这些事儿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啊。那我呢也应该遭此劫难，自个儿说话了。就这场事儿的发生，道济也应。

该遭此这难，这是一种磨难。这个磨难呢，不论你是修佛的、修道的，都应该遇上，人生也应该遇上，必须有的。那么咱就做一比方吧，《西游记》，您看那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难，差一难也不成，你该摊上的都得摊上。所以道济说这是我的难，那我认为到此结束吧，俩庄也不要再打仗了，没什么意思。擦，这纵身，洪峰上来了，道济，你在说什么呢？啊，你在说什么？我说俩庄就不要打了，这可是这洪峰的不对啊。道济是小神童，咱且不管他这神字，他是一童。你作为一庄之主，你这身份，你上来呼了号风，你喊这么一嗓子干嘛呀？你要杀了他？道济的，你要干嘛？可是还没等他说完呢，再看徐迟见重云蹭就上来了，这俩人终于正面正对上了，正面正这一对，重云一挡，这小神童道济，您站在一旁，您别着急，您站着，很尊重道济。道济乐了，你看男的跟女的他就不一样，这大老爷们他性格就粗鲁，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蹦上来呼啦号风这一喊干嘛？你吓唬我呢？我道济是吓大的，是不是？这谁能谁不能？这能者在五行，五行要不顺是能的也不能啊，不管什么事总是在发生啊。他说什么呢？你这儿你们俩呀好玩啊，是大水冲了王八庙了，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俩人一愣，这句话正说呢，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哎，这道济小神童他说了，说大水冲了王八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我们怎么王八庙了？俩人呢就投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看你这小神童，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就有这问问的意思。什么意思我就不说呢。愁云不管这事儿啊，愁云这才瞅瞅洪峰。洪峰这么多年了，这两个庄子是不和，三连庄就咱们两个庄子不和，它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我斗智斗勇，明争暗斗。洪峰说对，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看你不顺眼，怎么着吧。那么这个事情总要有个头啊，既然你设这八宝紫金擂，八宝紫金炼神童，你召开这大会，我来参加这大会。虽说这神童你是烧不了了，你是练不了了，可是哈哈哈哈，我们的事儿倒是有个了结了。通常呢我们是明争暗斗，今天我们是刀对枪，枪对刀，针尖对麦芒，我们在这台上真斗。不管什么事情，它最后总有个了结，要么我把你杀了，要么你把我打死，咱们这场事就算结束了。哈哈哈哈哈！言之有理呀、啊，我也想把这事情结束啊，否则这俩庄子的百姓不在一起，就是到集市上碰见也掐架，老这么打这也不是个事儿，不能因为我。因为你牵连到别人身上，对吧？我就能取了齿，所以呀、啊，我练就了这个取齿剑。这么多年，我就有一梦想，这么多年，我就有一想法，就是有一天咱们俩站到一个众目睽睽之下，哎，比一个三百合、五百合。要么你将我置于废命，要么我将你打死，我们这个事儿就算了结。还好这是阴错阳差，

上你把这八宝紫金擂，我愁云来参加这八宝紫金擂。到今天小神童也出来了，也没危险了，也不用我保护了。我学只见愁云，也不想让我的兄弟再跟你比武，再跟你战了。那么咱俩冤个有头，债个有主，看我愁云杀掉你洪峰，为我自己，我要雪耻。两人在这台上说计了，说翻了。嘿，两个人跟真事儿似的，这个要杀对方，呵，对方要宰这个愁云，这俩眼睛都瞪圆了。道济说话了：“平盖儿的，那个你要杀他呀？是，我要杀他愁云。那你要宰他呀？对，我要宰他洪峰。你看平盖儿的，不是你们俩到今天是因为啥呀？我。”哎呀，怎么回事？俩人全愣着了。事儿啊，我雪耻剑，我雪的什么耻？我有什么可耻的事儿啊？我为什么叫雪耻剑呢？我非杀洪峰，洪峰怎么着我了？对呀，这糖打哪儿甜的，醋解哪儿酸的？我愁云都不知道我没事，吴豪峰非要杀人家不可，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啊，自己就苦思冥想，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事情的起因在哪儿？洪峰也琢磨，哎，是啊，好像我一学完武，假想敌就是愁云，我就想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看他就别扭。说人犯天元二合，这是不假。说哎，我看他就得劲儿，看他就舒服。这个有个说道啊，这可有说道，什么说道呢？那就是说，不是在前世或者大前世，你们之间要么是兄弟，要么是最好的朋友。所以这一世呢，你们之间就有缘，就缘分之所在嘛，才能导致的。你看他就顺眼，这天元二合嘛，这就犯的天元二合。再就说呢，这人呢要长呢。得长上人见喜下人见敬的脑袋，就一看这人岁数大的有能耐的处级以上的，看这小子哎呀好挺招人稀罕啊，长挺帅的，这上人见喜下人见敬，登三楼的看着哟先生您是一看就有钱人，长这么喜庆啊，这么帅，您上哪儿啊？下人见敬，这是人的长相和缘分。可是他们俩洪峰怎么琢磨不知道这敌对情绪怎么发生的，就想不起来。说因为什么事儿啊？说我们放炮仗把对方给崩着了，我们俩打过一仗，他把我打了，我把他赢了。不是啊，没有啊，那怎么到这一步不知道啊。这说到这儿俩人全傻了，全愣了，对吧？还要烧了我，把我烧了，你们自己咋回事？你们自己知道啊。话里有话，所有人都竖起耳朵听了，那就证明道济小神童对他们有所了解，有所了解啊，知道俩人把目光投过来，就看着这道济小神童，那意思你知道我们俩怎么回事，告诉我们吧。你说呀，不管咋地，我们生存在这社会上它不容易，对不对呢？这个人多不容易呀，活一回呀，可是你们俩争争斗斗没有一点事儿，哪怕因为斗大那么点事儿说起了争执，有一个黄豆他多拿了你少拿了也行，你没有啊，你们俩发的是无名火呀。就这底下的红鱼也琢磨，是哥呀，这么多年就跟人家干，就跟这愁云打，俩庄子也打，因为啥咱们都不知道，赶快咱们听一听这道济小神童说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呢
全愣了不说，这心劲儿全下来了。这道济小神童他这么一说，两个人那火没了，也能沉下心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吃什么药了？没有啊。那就是说道济小神童他这嘴开过光，他这一说我们俩就消停了，嗯，没那么大火了，两个人也能静下心来了，看着对方也不是那么难过了，也不是那么生气了。那就在刚才两个人蹦到这八宝紫金擂台上来的时候，那是怒发冲冠呐，那火大了。什么叫怒发冲冠呢？就是气得这头发都立起来，日把那帽子给吃飞了，那叫怒发冲冠，都能达到这种程度。是刚才那个情景，刚才那个镜头，可是现在两人就把这火全吸下来了。难道微微压住在顶门，左鬓边佩戴一朵黄绒球，起名叫英雄胆，人不动胆不动，人一动巴嘟打脸颤，微微好汗。在左鬓边斜插着一朵白莲花，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带花若采花，必死乱刀下。身穿一套蓝缎子短衣襟，小的半，胸前打着蝴蝶畔，是蓝缎子的，蓝缎子板带撒腰正碎头，吹撒在小腹，蓝缎子的兜裆巩裤，蓝缎子脖底儿快靴，肋下佩戴是蓝缎子百宝囊，暗藏的火折子、火扇子、打狗的油金饼、问路石子、把沙子、松香面子、替生换死的皮人字、百链锁、飞抓小钩子、小勺子、小刀子、小挠子、博门俏户的小起子，往脸上看，浓眉大眼是鼻正口方，这俩大眼睛是黑眼人大，白眼人小，黑眼人把白眼人挤成了一条线儿。这眉毛两道宝剑眉斜插入天苍，额角是一双俊目有神，鼻直口阔，两耳超怀，一个腹相，这嘴也够大的，男人嘴大他帅气，黑森森有点这胡茬是连宾乐塞的，往这一站，小子红峰也是一团正气。红峰不由得也打量这位女娇娃，虽说他岁数大点，没出嫁，没找婆家，那是因为我红峰。今天呢，我再仔细看看这位姓仇的姑娘仇人。哟，这姑娘长得叫个俊，长得叫个美，粉色的绢帕罩头，搓云手打麻花扣，掖在了左鬓边，粉色的短衣襟小的半，那边那袖那领那扣，那的是万字不到头，粉色裆巩裤，粉色的脖底快靴，背背自己那口雪齿宝剑，绿纱鱼皮的剑鞘，真金石件，真金的铜口，一尺八寸长，是粉绒的灯笼穗。就说人这个眉，这个脸长得那个均，那个匀，那个似衬，那个好看，那个漂亮。这小脸蛋是又光又平正，小鸭眼又细又活动，小脚丫又小又轴正。哎呦，真有倾国倾城之貌，闭月羞花之容，好看。漂亮，确实不错，也是一愣啊。瞪眼瞅了半天，俩人的眼光产生了一股电流，俩人急忙把眼睛收回来了。这么多年来打打杀杀，从没有两个人正式互相看看，今天是互相看看了。你佳佳，这不就好了吗？你们俩不是什么仇人呢，为什么就把对方弄成仇人的模样的，搁成假想敌，这么多年来打打杀杀的好吗？啊！两个人非常的谦虚的站在道济小神童的面前，尤其是这红峰那股霸气傲气豪气都没了，服了，服谁了？服道济小神童了。嘿，这小神童肯定知道一个什么秘密，我一定要听听这道济小神童的秘密。小神童，请问您能跟我们说说我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你们俩究竟怎么回事？男的女的？

他能怎么回事？男的女的，你问我这小孩，我知道男的女的怎么回事，你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俩人脸都红了，不是那个，我们过去是怎么回事？过去就俩傻子在这斗，还能怎么回事？不是，我们想知道啊，我们以前是怎么回事？你看你这话都是八宝紫金类的，对不对呢？那得说洪峰要在这八宝紫金炉练练我道技呢，对不对呢？我跟看他，我这人不记仇，我要记仇，我拧死你，我掐死你，我给你来掐打拧锤咬，哭死重两跑。嘿，有这么说话的吗？他说这是勾栏院妓女说的话，妓女不是掐打拧锤咬，哭死重两跑，他是开玩笑。要非问呢、啊，我真的是，我说我的一劫，我就是欠你们点儿。我要不欠你们的，我就不管这事儿。俩人是一头雾水啊，这可真就是这丈二的和尚摸不着这头脑了，怎么回事？怎么还欠我的？我们俩怎么不觉得施舍过你什么，或者给你过什么？你怎么能欠我们俩的？越说呀，这洪峰啊越不明白，越说这愁云是越糊涂，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非让我说出怎么回事儿，那我就给你说出怎么回事儿，好不好呢？我得叫他来告诉我，提醒，你再跟我说一遍。这个咱说白了，这小神童可有点故弄玄虚了，怎么呢？他叫那只小云雀来，就那小巧之前跟他说话那个，一会儿嚓，这小鸟就飞到他耳朵边了，把这翅膀定着了，这翅膀广动，定他耳朵边。说了半天，我明白了，他告诉我了，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想知道吗？想，你们往这儿看，就看得道济小神童啪拿手一划，在这俩人的面前有一块白云彩啊，看吧。哎，这事儿巧了，俩人可就看见里边有东西了，可是别人看不见，别人只能看见呢，就在俩人的面前呢有一朵白云，这也够神奇的了。底下这些人能不议论吗？神童就是神童吗？你看用手一晃，施展了一个法力，这个法术施现之后，一朵白云就在他们俩的面前这闪现出来了。就听两个人呀哎呀一声，很惊讶。柳枝心想，我转上去看看，我倒看看这道济的小神童，他呢有什么功力，有什么法术，能让这俩人言归于好，并且一起这看云彩，这叫挺浪漫啊！八月份去看云彩，这八月份的云彩，它这个像一些个东西，你看想象它是啥，它是啥，所以这老道也就转到了这愁云和洪峰的背后，当然他是在台下，他想看看这云彩里究竟有什么。要说这柳智老道，他也有点神灵啊，他也不是凡人，泛泛之辈，可是他没看出来，他念着诀，掐着诀，念着咒，他也没看出来。老道可会奇门遁甲，那么这个奇门之术他是了不得，道家的一种奇门之术，奇门遁甲吗？那门分多少？有生门，有死门，有极门，奇门遁甲，把这甲胄藏下来，就不让你摊上任何事儿。他会这东西，就是在不同的时间能把时空场给移动了，这是多难一件事儿啊！这可是不容易一件事儿。那不是说墙上画门就能走，在这墙上画个门，唰过去了。叫穿墙之功啊，骑个板凳变马了，上天了。

再是奇门呢，那你说这老道他能不厉害吗？要说老道这能耐也是不得了了不得，能耐是很厉害，可是今天这老道却没看出这云彩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可是这两个人呢，可就看出这云彩里有东西了。看的什么？两个人呢，就在这云彩里看了很深很远，这云彩没了，看眼前是个实景，是人家电视不是，这确实是道济小神童发功给他们看的，不是电视啊，那时候没有电视，怎么回事呢？哎，这哪儿啊？俩人在苦思冥想，这究竟，但是不救这房子，不救这院落也很大，在这院落里头啊，有不少的男男女女的人，岁数都不很太大，分两边，男的一边，女的一边，这个穿着打扮呢都很是特别的，都是白的，看这意思说是道袍，不是僧袍也不对，但是穿的都挺白。哎，这些个面孔呢，愁云呐、红枫啊，两个人看呢、怎么看都怎么熟，同班同学，高中的，大学的，小学的，幼儿班的，想不起来，不知道啊是什么时候哪个时空跟这些人有过接触，这种熟的感觉还不是一般的熟，不是说喝一顿酒得想半天啊，对，上次咱们对咱们在一起喝酒说什么事来的，不是这种，就是好像多么熟的老朋友，亲属关系，同学关系，哥们关系，就这种关系。哎呀，两个人就拍了拍脑袋，他们俩现在所做这些动作底下人都看着，哎，就拍脑袋，俩人共同拍脑，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啊，就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了。而他们这儿拍脑袋呢，底下看他们俩跟傻子似的，这俩人就瞅那朵小云彩，就在那儿拍脑袋，好像看着什么东西了似的。那真是能看见啥呀？啊，那里头真有什么东西咋的？你拍脑袋干啥呀？说底下还有一些人呢，道济这儿还不吱声，这儿看着。道济心里有数，其实这里头什么东西道济都知道，两个人还不知道，两个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眼就头去了一总，或五心朝天，在念着什么咒诀，念着什么词儿也不知道，他们俩呢也没管，就凭着自己的直觉，这个视觉就奔这古老这房子进去了。很大，这房子有一大门，从这大门往里走啊，一看里边很肃静，摆了不少的蒲团，正当中是一大蒲团，像一朵大莲花似的，这蒲团在地当中这儿放着，两个人看这蒲团上端坐一人，两人抬头一看，蒲团上端坐这人，不看则可，一看，哎呀，原来我们是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比干在露台陪仙酒啊，把这位比干丞相给闹的呀，是颠三倒四，老头现在都糊涂了。你说纣王说的这些事儿，你不当真吧，他还真有点举动。你说你当真吧，真的能把这个神仙请下来？尤其这番安排举动啊，不用说比干丞相，就是首相商容老头活着的时候也得把他闹懵了，这玩意跟真的一样啊。还有一个个你看吧，上至皇帝，下至宫娥，那简直的是诚惶诚恐，都紧张的要命，真相马上就要见到神仙了。所以比干啊就跟着这个纣王的后边转。就在这时，只听风声大作，与此同时啊传来了邦罗之声，正好是鼓打三更啊。老丞相心想，你说这不邪了门了吗？真是三更金鼓这么一响，这风就起来了。哎呀，这阵风刮了个天昏地暗呐、啊，这个气味非常难闻呐、啊，说不上啊是腥味儿啊，是酸味儿，是骚味儿，反正很呛人。等着这阵黑风刮过去之后，风定沉袭了，嚯！一下子露台上出现了好几十人，而且都是女子，都是道家打扮，有带这个鱼尾冠的，有带一字巾的。你还别说，刚才那阵风啊刮得挺讨厌，但是被风刮到台上来的这些神仙呢，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和妲己挨个张罗，让他们挨着个的落座。这时纣王就急了，叫比干你快满酒啊。比干过来亲自捧壶斟酒，纣王乐懵了，刚才至于刮什么黑风啊、旋风啊，他没太理会儿。同时

寡人无所表示，特备几株薄酒，以寿愿把此酒献与诸仙。他把自己小名都叫出来了，哎，没告诉您他懵了吗？说着话，把这杯酒高高举过头顶，干嘛他这敬酒呢？呵，这帮神仙呐，是神仙吗？都是妲己的子孙，哎，一群小狐狸，这小狐狸也都把酒举起来了，哎，有的没喝过这酒啊，觉得挺沙口，哎，还真挺香，哎呀，一口酒下去之后后味无穷，可你倒慢着点，咕噔一下这一杯就全灌下去了，然后这就划了菜呀、啊、比干头眼这么一看，哎呀，这些位大仙还真有点意思。有什么意思？真看呢，这些大仙全不忌口啊，什么荤的素的甜的咸的酸的辣的紧子往嘴里划了呀。比干不知道这帮小狐狸哪儿见过这么好的吃喝，在轩辕坟那儿啊，大不了吼一天能抓一只鸡逮个小兔什么的，啊，狼来了还把他们给吓跑了。今儿个这么一看，这满桌都什么呀，啊，既好看又好吃啊，好嘛，这些位都忘乎所以了。有一位大仙把那盘子端起来舔上了，你倒注意点形象，把妲己给气的狠狠瞪了他一眼，心说，哎呀，我怎么就忘了嘱咐这群畜生了。他骂得太对了，确实是一群畜生，哎，得让他们自持一点啊，矜持一点啊，哪有端起盘子来干的呀。好在啊，纣王没看见，是这椅子底下有一把狗尾巴掸子在那一阵直晃。比干心想，哎呀，这内侍臣呐、啊、太大意了。怎么说呢，横是掸这个桌椅的时候掸完了，把这胆子落在这儿，准是这么回事。嗯，比干冷眼神一看，不对，怎么好像是个尾巴，怎么还来回直摆动啊。他顺着这个尾巴往上看，正好看见这位大仙，感情这位大仙呐、啊、有点喝多了，他不由自己，实在控制不了自己了，那尾巴悄悄的溜达出来了。啊，比干机灵打个冷战，怎么回事？老丞相心想，这是这大仙的尾巴吗？不能不能，怎么大仙怎么能有尾巴呢？嘿，是不是我眼花了，我还没这么熬过夜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四更了，可能自己有点犯困吧，再不就是老眼昏花了，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哎，管他是胆子是尾巴呢，我是干嘛的呀，我是负责斟酒劝酒陪酒的。比干往前这么一探身，他这么一探身呐、啊，老丞相的身子这么一歪歪，正好叫他看见紧把着桌边坐着的这位。哎，底下呀出来一只爪子，这爪子正踩的比干这左脚脚面上。哎呀，这下可把老丞相给吓坏了，嘡啷的这么一声，这酒壶就拿不住了，一下把这壶掉在地上，壶也瘪了，酒也洒了，再看那爪子跟那尾巴全没了。怎么回事？嗖的一下，那个把爪子收回去了，滋溜的一家伙，那个把尾巴夹起来。

周王这么一听，咵嚓一声，他赶忙站起来。周王急了，怎么回事？哎呀，他站起来一看，看清楚了，比干成竟把酒壶扔地下了。你看看你，周王心想：皇叔啊，皇叔，你得给我做脸呢、我让你挨桌敬酒，你看，这是给你一个接近神仙的机会。让你沾点仙气，你可倒好，你手哆嗦什么呀？你怎么把酒壶扔地下了？这是对诛仙的大不敬，要换别人就得拿下露台，立刻斩首。可是比干氏的皇叔啊，皇叔也不行，纣王把脸沉下来，比干，你这算何意？比干丞相，跪倒施礼。万岁，老臣这手脚麻木啊，我手跟脚不好使了。哎，纣王叹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呢？我明白了，毕竟年龄不饶人呐。列位大仙不要见怪，此官虽然是朝中之首相，但是他乃。朕之皇叔啊，我替我皇叔在列位大仙面前谢罪，哎，代寡人亲自与诸仙满酒。比干，回府歇息去吧。走吧你，笨手笨脚的，真废物，满酒都满不好。比干羞愧万分呐、谢过纣王。下了露台，坐着轿子回府来了。回到家来，这一路上，老头哭了一道。快到府门了，只听哗的这么一声，眼前闪出一哨人马，灯笼火把照如薄昼一般，为首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手提金钻提龙枪。胯下五色神龙，比干认出来了，是武成王黄飞虎巡夜。黄飞虎一愣，正好从丞相府经过，他一看前面这一乘大轿，就认出来了，是比干丞相的轿子。黄飞虎赶快下坐骑，到近前来，比干一跺脚，跺轿底，轿子落平。丞相由轿里出来了，一看是武成王，咵上前一步，抓住黄飞虎的手，这眼泪就止不住了。黄飞虎愣，殷商的江山算完了，殷商的家族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啊！我在给什么人满酒啊？我在给狐狸。是不是狐狸我都没闹清，反正我看见了尾巴和这个爪儿啊。比干呐，边哭边说，是痛心疾首啊，真想一头碰死。吴成王赶忙安慰老丞相，相爷不必如此啊。您这不是都亲眼得见吗？正是啊。请问丞相，现在露台上。这个仙宴散了没有？比干想了想，我估摸着呀，大概，天亮前，也许鸡叫头遍，这个宴席就得散。因为什么？这帮赴宴的我看明白了，他们不敢见太阳。要是东方日出，这些神仙呐，就哪儿都回不去了。武成王一听，正好。丞相，您把这个事儿交与末将，我是自有安排。您可千万别着急，别上火。这把子年纪了，宴也陪了，酒也喝了，你甭管他是狐狸还是狼，哎，您应该呀，把它看作很有意思。那么您到露台喝了一气酒，那不比逛动物园强多了吗？比干心寒呀，千岁，这哪跟哪儿啊？行了，你要。

办呢？丞相，我想这么办，您看行不行？比干一听，好主意呀、啊！那可是有一样啊，千岁，可不要让这些所谓的神仙们发现了。哎呀，末将自有主张。说完了，武成王辞别比干，回到帅府来。他立刻叫来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罗桓、吴谦，一个人带100名精兵。你们一定要特别小心，埋伏在皇宫的左右。只要听宫中有刮风的动静，你们就跟着这风，甭管它是旋风，是黑风、黄风，只要抓住这个风头，你们悄悄的紧随着这个风，风刮得快，你们就快跑；刮得慢，你们就慢跑。几员大将有点迷糊了，迷糊什么？千岁，我们追得上风吗？你甭管，哎，就是切记跟风啊！你甭管跟得上跟不上，哎，见风你们就追，还没明白呀、啊？我明白了，遵命。四将分头去准备。黄明、周济、龙环、吴谦站在宫门外守着凉棚，往宫里看。只看呐、啊，宫中远处里，啊，或明或暗，那不知道什么地方。黄明在旁边一看，你们可真够笨的，什么地方？那不是万岁新修的露台吗？啊、哦，哎，那说不定啊，这风可能就由打这露台上刮起来。话还没说完呢，呜丢一下，起了风了。真起风了啊，怎么回事呢？现在已经天交五谷了，眼看就要亮了。那露台上的妲己这么一看呢、啊、可不能叫这些小狐狸精再喝下去了，现在已经喝的呀都有点晕了，分辨不清东西南北了。回头天光一亮，全现了形，好嘛，皇宫里到处跑狐狸，那不乱了套了。妲己立刻吩咐一声撤宴，他告诉纣王：万岁，我把神仙也给您请下来了、啊、您也见到了，而且和诸位大仙还痛饮了一番，这真是万岁你啊，洪福齐天哪、啊、只有万岁你

回轩辕坟。周济黄庭这么一看，哎，看见了没有？来了！只见乌嘟嘟大风之中啊，确实影绰绰的有人影晃动，就是这帮子，没错，跟着。刚跟出城来，噼里啪啦什么，把黄庭、周济吓一跳，怎么回事？借风里掉下两只狐狸来，把周济、黄庭给吓着了。哎，大哥，你来看，什么狐狸？可不是吗？快捆上！把那狐狸四个腿啊往一块这么一勒，然后那杠子一穿，给挑起来了。这两只狐狸是露台赴宴的那狐狸吗？一点没错。那俩怎么从风里边掉下来？喝多了。开始咬牙发着狠呢，迷迷瞪瞪，还驾了一阵风，眼看也快到轩辕坟了，实在吃不住劲儿了，所以由风里漏下俩来。黄庭、周济把这两只狐狸给弄杠子穿上，让手下军校抬着，扛着吧。周济、黄庭啊，还有点担心，担心什么？这一会儿这阵风刮过去，那不是就追不上了吗？什么也看不明白，光弄这么两只狐狸回去，回去怎么交代呀？啊，元帅还不得说咱俩一通，说什么？我让你们跟那阵子风，不是叫你们呀，去打猎。风没跟上，弄两只狐狸回来，这能算交差吗？你这不麻烦了吗？黄庭正这嘚吧呢，周济一拽他的衣裳角，嘿，别说了，怎么了？你看，又下来俩。他龙眼神一瞧，可不是吗？只见有打那风里头，不是不是不是，又掉下来。哎，二将注目一看呐，这回掉下来这不是狐狸，是人，人可是人。后边一人拖着一大尾巴，这什么人呢？这是。就在这时，轰，风定晨袭了，好嘛，这帮驾风的全下来了。呜、哦，一个个你拉着我，我拽着你，这个搀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走路是一个歪斜，有的呀是一只脚一只爪子往前走，有的干脆就两只爪子紧着往前挠着。别看喝的都到这份上了，但是狐狸们心里全明白，把这些狐狸美坏了。哎呦，他们你搀着我架着一边走，这个是嘎嘎直笑，有的是滋滋哇哇直叫啊。到了轩辕坟这儿，一个个的把那衣服全扒下来了，受不了了，怎么回事？酒喝的太多了，他烧心呐，扒了衣服，卷吧卷吧，往嘎吱窝底一夹，滋喽滋喽，全钻到坟里去了，把二将都给看呆了。黄明一瞧，嘿，怎么着呀？怎么着？赶快回府禀报元帅，请大帅定夺。周济、黄庭奉命跟着这股子黑风，一直跟到轩辕坟。他们查看明白了，原来是一群狐狸在作怪。二将啊，带领着军校，扛着那俩漏狐狸，漏狐狸啊，这风里漏下来的，就回了帅府了。到帅府一见武成王，把经过学说了这么一遍。黄飞虎碾然沉音呢，他缠眉紧锁。武成王越想越生气，他心里在盘算，盘算谁呢？纣王。万岁万岁，你可太不像话了啊！修这个露台，害死了多少人且不说呀，你在这个露台上做了些什么呀？哦，把些妖怪全招了去了。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叫……他想应该马上把这个事儿啊禀报给丞相比干，自己吩咐备马到相府来跟比干一说。哦，比干点了点头，老千岁，你所有的窟窿都给他堵死，堵完之后架起柴草来烧啊，把他们一烧而光，丞相意下如何？比干一听，嗯，这倒是个大快人心的事情，哎，不妨啊，也是，遵命。吴成王啊，辞别了比干，随后带领着两个弟弟，二王黄飞彪、三王黄飞豹，还有四员大将，率500铁骑，到了轩辕坟，把轩辕坟给围起来了，下上套子了。你要跑，跑就能套住，而且弯弓搭箭，哎，看见头射头，看见尾射尾啊！好，把这些武将得罪了，那还了得啊？他连敌军都不怕，还治不了你这几只狐狸呀、啊？然后把柴草拉来了，噗的一下，一把大火点起来，这一通烧啊！烧在这轩辕坟里头是滋哇乱叫，臭气熏天呐！等烟消火灭，把轩辕坟扒开，从里边啊，啪啪的一只一只用铁钩往外勾狐狸，勾出来有100多只。哎，有的是烧死了，有的窒息死了，啊，皮毛还没损伤。吴成王让手下众将挑挑选选，啊，把那皮毛啊，好一点的都留下来，选了有20只，就给抬回府里来。回来之后，武成王跟比干商量，说这帮狐狸怎么能到皇宫去呢？是谁给勾引的？没别人呢。就是那所谓的正宫国母皇娘那个妲己，怎么治治这个妖妃呢？比干和黄飞虎一番商议，最后打定了个主意，这么办吧，咱们挑2只好狐狸，把狐狸皮扒下来做2身皮袄，一只狐狸不够啊，哎，弄几只狐狸凑，再不够上市上买几只狐狸去，反正给它凑够了，够吊个皮袄子就行，给这个纣王啊跟妲己送去。这天一天天凉起来了，眼看近酒了，哎，这算呢作为臣子的一片心，给皇帝和国母正宫一人吊身皮袄，他说不出别的来，我看妖妃妲己怎么穿这皮袄。黄飞虎一听啊，拍案叫绝，丞相这主意妙啊，怎么办呢？得选一选呢，选什么？呵，狐狸身上做皮袄的材料可太多了，狐脊、狐素、狐腿、狐的门，这狐脊呀不行，怎么回事呢？太薄啊，啊，它不藏寒，最好是葫芦素。哎，前前后后折腾了半天，掉了2身皮袄，一身是葫芦素的，一身呢是狐腿的。葫芦素呢给皇上穿，狐腿的呢给妲己穿。呵，找来能工巧匠，用最好的绸缎吊这面，把这俩皮袄吊好了。随后比干丞相提了着这狐狸皮皮袄就进了宫了，来到寿仙宫见驾。纣王一看，哎，皇叔，天这么凉，不在府中歇息，来此何事啊？哎呀，万岁，天一天天的凉。

想起来了啊，今日我朝歌城，隔三差五的就下场大雪，万岁与娘娘常在露台饮酒，老臣怕万岁着了凉啊，我不成敬意，掉了两身皮袄，特地送进宫中来，为万岁和娘娘遮遮寒呐、啊。哎呦，纣王非常感动啊，看来呀、啊，还是皇叔疼寡人呐、啊。啊，皮袄何在？比干马上把这个葫芦素的皮袄砰一下抖开了，呵，跟一只活狐狸一样，当时亲手给纣王穿上，随后又把妲己那件葫芦腿的抖了开了，请娘娘试一试。妲己差点昏过去啊！妲己隔着龙帘看得清清楚楚啊，那是用他子孙的皮毛掉的这皮袄哦！哎呀，当时妲己呀、啊，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滚油天长一般呐、啊。他当时就懵了，用手扶着墙，一步一步挪到龙床前，他一头扎在床里，把床帐一撂，不说话了。纣王还亲自过来看呢、啊，一看哦，与妻还没睡醒呢啊。纣王出来告诉比干，皇叔多谢你一番美意，恢复休息去吧啊。哎，待会儿寡人把这件皮袄啊转送给妲己也就是了。比干谢过了纣王回来了，哎呦，这下被妲己给恨的呀，他在那个床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一样。妲己心想，我总这么躺着不是个事儿啊，我得想个主意把这个比干给置于死地呀、啊。好你个比干呐、啊，你太歹毒了，我一番好意啊，叫你在露台上陪陪宴，还是我那子孙呐、啊，一不留神露出了马脚，被这个老奸相给看见了，他才下此毒手啊，肯定比干派军兵跟随着我这些子孙到轩辕坟，发现了我这些子孙的住处，然后把他们给毒死在坟内。毒死就毒死吧，你还把皮扒下来吊成皮袄给我送来，我怎么穿这个东西啊？可把妲己气坏了。想来想去，他想出个办法来，想出一好主意，他起来梳洗打扮完了之后来见纣王，纣王马上把虎腿皮袄拿过来了，玉溪你快看看，哎，这是比干送来的，送给寡人我一件，我已经穿上了，哎呀，太暖和了，这寡人一阵直出汗呐、啊，你看，你快把这件穿上试试。妲己怎么穿呢？可又不能不接过来呀、啊，他咬着牙发着狠，强装笑脸呐、啊。把这虎腿皮袄接过来了，哎，一只手拖着皮袄，哎，用另一只手抹死抹死这皮毛，不抹死还好啊，这一抹死这皮毛啊，妲己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呀、啊。他赶忙把这皮袄放下，然后又看了看纣王身上穿着的这件，万岁。臣妾有一言不传，不知道万岁您容易如何？纣王一听，礼呀、啊，我要穿嘛，我起码得穿貂皮的，我不能穿着狐狸皮，那有点不够档次，大概是。好，既然与其这么说，寡人也不穿了，他把他那件脱下来了。吩咐侍臣

把它放起来吧，放起来啊！不管怎么说，是丞相比干送来的啊，人家对得起我皇叔这片心呢。他是这么想，妲己现在没有别的想法，他恨不得马上就把比干丞相碎尸万段。哎呀，想个什么主意呢？想来想去，妲己这么一琢磨，我别坐这瞎想了，我得上轩辕坟去一趟啊！我那雉鸡姊妹呀，不定难过成什么样子了。妲己想的这，让我们这帮子孙到露台去赴宴，去会皇帝。你看看，如今这成了什么样子啊？可怜呐！他们有的修道都将近千年了，就这样白白的就葬送在你的手里，你还有脸面回来见我呀？妲己立刻向雉鸡精请罪。他已经泣不成声了，缓了半天，算缓过点神来了。他安慰雉鸡精：“这大姐，你不要难过了，我一定给我的子孙报仇，我绝不能轻饶了这个奸相比干。但是，大姐您得帮我个忙啊。”雉鸡精一听，只要是能给子孙报仇，你说。让我怎么帮你忙吧？什么忙我都帮。那好，咱们呢要如此这般。两个人交头接耳，密议了一番。这俩妖精把计策定下来。雉鸡精一听，这是个办法啊！你回去安排吧，我听你的召唤。妲己帮着雉鸡精。把这子孙狐狸全都掩埋起来。随后，他辞别了雉鸡，驾着风回到皇宫来了。第二天一早，妲己就装作像没这么回事一样，哎，陪着纣王啊，该喝酒喝酒，哎，该歌舞就歌舞，还得尽量让纣王欢心。不过，有的时候啊，妲己有点发呆。就是说，有时候他发愣，好像想什么心事，被纣王给发现了。哎，玉妻，这两天来，我怎么觉得玉妻你心神不定啊？这怎么回事啊？嗨，妲己叹了口气，万岁不问呐，臣妾也就不想说了。今天万岁这一问。我不能啊，不食言相告了。哎呀呀，纣王一听，玉妻呀，你还有什么事情瞒哄寡人不成吗？哎，快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寡人给你分忧解愁。你说什么事儿吧？你就是要天上的星星，寡人呐，也搬梯子，一个梯子怕不行吧？我就把所有的梯子全绑一块儿。也得把这星星给你摘下来。说的妲己呀，乐了。万岁，我是在想一个人呐。哦，哎呦，纣王一皱眉，怎么回事？像亲生姊妹一样。我屈指算来，自从我到宫中来扶持万岁您，到现在，我也没见着我这个姊妹。我十分想念，但是呢，又见不着，所以有时啊，臣妾我就有点发呆。哎呀呀！纣王一听乐了：“玉妻呀，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被这些许小事，把你给闹得没主意了呢？怎么这算什么呀？你这个姊妹住在什么地方？”难道说他远在天边？万岁有所不知，我这个姊妹呀，这是个出家人，你请不到他。哦，出家人他应该有庙宇。

呀，他不在庙宇，是在仙山修行。哦，纣王点点头，不知这座仙山在何处？哎呀，万岁，您就不用问了。您问，即便派去千军万马，也找不到我这个姊妹。纣王一听，哎呀，麻烦了，怎么？那你叫寡人怎么办呢？可我也不忍看你这心神不定的样子呀，你这样心神不定，寡人不得欢心呢。那你怎么才能，招来你这个姊妹呢？妲己告诉纣王是有办法。我们姊妹在分手的时候啊，各自手里有三支信香啊，只要把这个香一点，那么我这位姊妹呀、啊，不招自到。哎呀，纣王一听，这这么简单呐、啊？与其那你就焚香嘛，真的这么长时间我还不知道啊！哎，你嫁到宫中来，还带着这么几炷香，此香何在？待寡人亲自去取。不用，今夜三更在露台之上，我只要一焚香，我家姊妹自然就来了。哎呀，寡人正想一回，妲己这圈套编的真不错呀、啊！这套小把戏啊，把这纣王给演了一个蒙灯转向。天到二更一过，纣王就催着妲己点香。哎，天敲三鼓，妲己呀拿出一根香来，这纣王也不看看，其实他拿的这就是普普通通宫里边经常点的那卫生香。这支香点着之后，还没有片刻之功呢，妲己告诉纣王：“万岁，我的姊妹来了。”“是吗？”纣王顺着妲己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不由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只见在露台正中啊，站着一个人。见此人头戴飞凤道冠，身着红袍，腰束丝绦啊，手里拿着一把鹿尾拂尘。妲己给纣王引荐，说：“这就是我的姐姐胡喜妹。”这胡喜妹是谁呀？就是那九尾雉鸡精。这就是这两个妖精在轩辕坟定的那条计，现在在纣王面前正在实施这条计策，为的是陷害比干呐。纣王不看这胡喜妹则已，这一看呐，当时他神魂飘荡啊！哎呦，这胡喜妹长得太漂亮，比妲己还好看。哎，当时设摆酒宴，款待这胡喜妹，喝了两杯酒。这妲己呀，说有点事情要办，他躲空出去了。呵，纣王一看，这可真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呀！他也没客气，一把手他就把这胡喜妹给抱屋里去了。妲己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暗自高兴，是我计成矣。纣王收了胡喜妹，哎，妲己呀，姊妹两个共侍一主，作为妲己来讲，绝对也对得起这姊妹了。不管怎么说呀，啊，把他呀请进皇宫来了。胡喜妹也挺高兴，一个是狐狸精妲己没把他忘了，尽姊妹之情，啊，让自己呀，那么离开这个伤心的轩辕坟。怎么叫伤心的呢？那一堆子孙都烧死了。你想想，他整天守着那狐狸尸骨，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再说自己也太孤单了，轩辕三妖，琵琶精完了，狐狸精嫁到皇宫来了，啊，自己孤零零，就这么个雉鸡，在轩辕坟这儿忍着。他有点恨怨，恨怨妲己出的这个主意，啊，领着这些个狐子狐孙，
去开眼界，享受点啊人间的快乐，没想到落这么个结果，正恨着他呢。可妲己这才出主意，把他接到宫里来了。到宫里这么一看，哎呀，胡媳妹可有点傻了。织姬经傻在什么地方？过去光听说呀，说富贵不过帝王家，哎，有时候自己也听两耳朵，有时候也跟着呛呛两句儿，但是他没有实际呀，经验过，就说没有实际看过，究竟这个帝王富贵到什么程度？当他来到宫里这一看，我的个天！这皇宫感情就是人间天上啊！这个皇帝，哎呀，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说一不二啊，一言九鼎，吃尽穿绝。甭管是什么人，年纪大年纪小，一见这个皇帝顶礼膜拜，山呼万岁呀、啊！整天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声音都震耳欲聋啊！啊，胡媳妹这一进皇宫，她再也不想回那个轩辕坟了。哎呦，跟这个妲己呀，王妃多好了，她对这个妲己呀，可以说是感激万分呐、啊。哎，妲己呢，心里头也觉得平复了不少。过了一段时间，妲己一想，不行啊，我把大姐织姬经接进宫中为什么呀？是为了给我的子孙报仇，害死比干。我看呐、啊，到时候了。他悄悄的跟织姬经商量了一番，把他的这个想法做法都跟织姬经说了。胡媳妹这么一听，这是个妙计，小妹，你可以这么做，你放心吧。有我给你兜着呢，绝不能撒了汤漏了水。二妖定好计之后，当天晚上妲己就犯了病了。哎呦，病的可不轻哦，头也不梳了，脸也不洗了，饭也不吃，水也不喝了，躺在龙床上是翻来覆去呀，是疼痛难忍呐、啊，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把所有的御医全都找来了，挨着个的给娘娘号脉，可谁也找不到病源，也说不出来这是个什么症状，把纣王给气的，把这帮御医给臭骂了一顿。纣王告诉这些御医，你们等着，等娘娘病体痊愈之后，我全把你们呀轰出御医院，给我滚，把御医全都吓跑了。哎呀，纣王愁的呀都要哭了。他问胡媳妹，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娘娘得的这是什么病啊？胡媳妹呀倒没怎么着急，不但没着急，哎，纣王这一问他，他还乐了。纣王有点不太高兴，怎么回事呢？你们这叫什么姊妹之情啊？啊，妲己病成这样，谁你不敬呢？你怎么反倒笑了？万岁有所不知，哎，妲己娘娘这个病啊，我心里有数。我们姊妹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哎，她打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个病根儿。她这个心胃这么一疼啊，吃两副药就行了。什么药啊？哎，万岁，只有我知道这个药方子，我能把它背下来，能把这药方默写出来。哎呀，这我一听，你快写呀，你马上就写，我让他们去抓药。胡喜妹摇了摇头，万岁，这药方倒好开，十几味草药也很好找，不过最难就这个药引子，是太不好找了啊。纣王一听，对对对，
吃药有的药啊。

是得用药引子，哎，像什么这个黄酒送下呀，什么沏上两片姜啊，这有这么个说法。那你说说，娘娘这个病用这药得什么药引子？胡西梅这才告诉他，而且很郑重，万岁呀。为什么我说这个药引子难逃婚呢？因为它是一颗人心。纣王一听什么？人心呐？嗨，纣王点点头。哦，比干身上有这药引子呀？啊，他长得就是七孔玲珑心呐。哎呀，你早说嘛！怎么，那不是外人呐？那是我叔叔，跟他借几片当药引子。那算得了什么呀？无论如何，他都得答应啊。要不怎么说他是昏君呢？怎么你倒问问呢？那么说这个妲己做姑娘的时候，你不是从小跟他在一块儿，他不是犯过病吗？他在冀州犯病的时候，在哪儿逃婚的这颗心呢？是谁又长了玲珑心了？他不问了。胡喜妹当时这么一说。纣王不住的点头，好了好了，你马上开药方。他一方面派人去抓药，一方面十万火急传下旨意，叫比干进宫。把比干丞相吓了一跳啊！接到旨意，不由得一愣。比干问传旨官：“万岁，这么着急，选调我进宫？”这究竟是何意呀？传旨官也傻了，不知道啊。而且今天万岁传旨，特别反常，是他亲自把我叫到龙书案前。啊，纣王自己也屋里跑出来了，大喊了几声，把传旨官给喊到跟前，也没写什么旨意，就让他到比干府，你马上把比干给我叫进宫来。寡人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找他商量，就这么跟我说的。哦，那好了，比干把传旨官打发走了。随后他坐在这儿这么一想，不好，肯定是有什么祸端。这个昏君无缘无故的，这么着急白火的叫我进宫，这是为了什么呀？比干丞相这一着急，连夫人、带比干的少爷，还有一些家人，都急坏了。大家都替丞相担心呐。就在这时，老家院想起个事儿来：“哎，丞相，当初江上姜子牙跟您告辞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几句话，老奴我听见了。”他说：“您要在为难招展的时候，遇到什么特别紧急难办的事情，记得好像江上给您留下了一封书信，说让您看看就能分忧解愁。”哎呀呀！比干听到这儿，呼的一下站起来了，他冲老管家点点头啊：“你这个醒儿提的好。”喝完之后啊，吩咐人。备马，哎呦，把夫人呐、贺公子全吓坏了。他们想拦住丞相，比干把夫人拉到一边，嘱咐了几句。他告诉夫人：“你不要担心，我到朝里去，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啊，我很快就会回来。哎，不用为我忧愁担心呢，但要一样。”甭管我回来不回来，你呀把大门紧闭啊，然后把东西收拾收拾，赶快离开朝歌。你要替我好好的教养咱家的子女，最好让他们以我为本呐，千千万万，莫要再为官。说完了，比干上马进宫了。一见纣王，他施了个礼：“万岁！”这样慌慌忙忙。

0: 把老臣转进宫中，有何旨意啊？”纣王一看，哎呦呦呵呵，皇叔，你来的太好了。你看，寡人我急的这头汗，皇叔你还不知道吧？妲己娘娘病了。哦，比干根本没动声色，只是冲着纣王点了点头。哦，妲己病了，哎，正是。他现在呀，要吃几剂汤药，药倒好办，寡人都给他准备好了，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逃换，这药引子只有啊，皇叔你身上有。比干听到这会儿，把自己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哎，万岁，老臣身上带着什么药引子呀？啊哈哈，皇叔，不是你在身上带着，而这药引子就在皇叔的腹内。哦，比干一愣，此话怎讲？嗨，我对你实说了吧，妲己娘娘用这个药啊，最重要就是这个药引子，这药引子的名字叫七孔玲珑心，只有三片，把那心呢切三片就够了，娘娘立刻就能大病痊愈。这颗心呐，还只有皇叔您有，朝内的满朝文武谁也不趁这么一颗心。来来来，皇叔你暂且先把这玲珑心呐，借给寡人我三片，你看如何？说了他一回手，把墙上挂着的飞云宝剑摘下来，嚓的这么一声，宝剑出匣，寒光一闪，他把这个剑往龙书案上这么一横，皇叔，取您这颗心是您自己取好啊，还是我找几个协助协助皇叔？比干听完了之后，他冷笑了一声，哦，我明白了，妖妃妲己得了病，需要吃药，但是这药必须得用药引子，药引子的名字叫七孔玲珑心，只有我比干有这颗心。今天你想为救你的妲己，想把我的心取出来，割下几片，正是，哦，呸，好嘛，这口唾沫啐，我咽喉语跟你商量，不过借你几片心，你一派胡言，那心是随便
1: 妈，只要你能把这药引子献上来，那
0: 来呀，这位老人要剖腹，但是那宝剑长啊，他不得劲儿啊，比干呢抓着这个剑的这个剑面，哎，在那宝剑中间用手指这么一捏，捏住之后轻轻的在胸膛上这么一划，就划开了，用左手探进去，嘣的一下把那心摘下来，当当的一声把宝剑扔了，把这颗心呢往那龙书案上一放，啊，突突直跳，这心还是蛮鲜活的。然后呢，只见比干把怀这么一掩，一转身走了。奇怪的是什么呀？亲自用剑把胸膛划开，取出这颗心来，会一滴血也没流。纣王啊，没注意这些事儿，他只关心眼前这颗心，这颗心啊突突直蹦，哼，人都说我家皇叔聪明，果然不假呀，哦，这就叫七孔玲珑心呐，啊，他一点手把太监叫过来，赶快切几片，去做药引子，让娘娘服药，别的他都不管了。比干

干由打这个金殿出来到午门这儿搬鞍上马，然后打马扬鞭就走，直奔朝歌西门。好多文武都在朝门这儿站着呢，怎么回事？都听说了，说今天皇帝十万火急把比干丞相招进宫中，不知有什么大事。这一传十，十传百，好多文武都来了。最最关心比干丞相，那就得说是大元帅武成王黄飞虎啊。黄飞虎抬头这么一看，比干从里边匆匆忙忙的出来了，他抢步迎上前来：“老丞相，您这是？”他想问问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比干丞相只是冲武成王摇了摇头，然后上马就走了。黄飞虎大吃一惊啊，他回身一点手，把周济、黄明两员大将叫回来，让他们带50名精兵紧随丞相身后，看看丞相这是奔什么地方去，然后可以派轿把老丞相接回来。二将领命飞身上马，带领着武士哗一下从后边就追来了。比干这时已经出城了，就听道边有人在叫卖无心菜。比干丞相自己把心取出来放在龙书案上，然后他骑着马一声不响出了城了。黄飞虎派两员大将带些个精兵在后边追赶，不放心丞相。另外黄飞虎啊也有要事想和比干商量。开始武成王不知道，说纣王着急白火的把比干给招进宫去了，他是先上的比干府，想问问比干当今这个事情怎么做。有一件大事，他听说丞相进了宫了，那么武成王就赶到午门来了。到午门这儿这么一看，哎，老丞相一声不响骑着马就奔西门去了，所以武成王派人呢在后边追赶。比干丞相刚一出城，就听远处小树林子之中有人在喊叫，是卖东西。卖什么的呢？卖无心菜。比干就白马带住了。什么菜？无心菜？世间有这样菜吗？丞相举目这么一看，这个农家妇就由打树林子里出来了，一块蓝布手巾包着头，哎，胳膊上挎着个小筐，筐上蒙着这么一条手巾，可能他那个菜就在这个筐里。比干朝他一招手，这一农妇，你是卖什么的呀？这妇人紧走了几步，给比干丞相施了个礼，道了个万福。请问老人家，您要买我的菜吗？正是，你是卖什么菜的？回禀老人家，我是卖无心菜的。哎，丞相听着新鲜，这什么菜呀？没有心，菜都讲究菜心啊，是不是？那你这个菜无心菜，无心的菜也能生长吗？这农妇说能生长啊，而且长得还非常之茂盛。哎，我是年年都收成。哎呀，扑通，一头油马上就栽下来，哗，胸前呢红光崩现。哎呦，那袍服上全是血迹。

当时比干气绝身亡。比干死的太可怜了，这玩意也难说，怎么难说呢？姜子牙不是给比干留下了一道符咒吗？说他在危难之时可以把这个符啊用火焚化，然后用水把它送下去。那符咒上写的明白，告诉比干应该怎么做。同时在符咒上还嘱咐比干丞相，哎，再把这个心取出来之后，哎，你在13刻之内不要同任何人讲话。比干把这茬忘了，所以人家一说无心者必死，比干一头油马上就栽下去了。老丞相完了，完了！后边两员大将黄明、周济看得清清楚楚的，只见丞相一头由马上摔下去了。黄明大喊一声：“不好！”就带人跑过来把丞相给扶起来，一看比干丞相已经是气绝身亡。黄明当时吩咐手下武士把那个卖菜的农妇给我抓住。哼，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找那个卖菜的农妇啊不见了，把黄明给急坏了，连黄明都听见了。这农妇喊的是什么？他在叫卖无心菜。那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哪儿去了呢？给我找！撒开武士四处找啊，找出百里方圆去，也没发现呐，这个卖无心菜的农妇。这农妇哪儿去了？回皇宫了。那么他是谁呀？他哪是什么卖无心菜的农妇啊？他就是那胡喜妹，那九尾雉鸡精。在比干呐自己摘心的时候，胡喜妹在暗中看着他。这么一看不对呀，怎么比干摘下心来啊，滴血未流啊，一滴血都没见，这怎么回事啊？他就把这事儿跟妲己说了。妲己是装病啊，妲己一听，什么？哦，他自己把心取出来，然后他走了，一点血没流，正是啊，不好！妲己告诉胡喜妹说：“奸相比干是在跟咱们弄鬼呀！我现在离不了，我得躺在这儿装病。姐姐，你要跟着他，看这个老奸相，他出的宫廷往哪儿走？”你要如此这般，准能置他于死地。胡喜妹按着妲己的这个吩咐，她驾着一块黑云，由着宫里就出来了。她在暗中一直标着比干丞相，看比干骑马出城了。雉鸡精在这个树林子里头打了一个滚儿，变了一个农妇，挎着这么个筐，她喊了几声，哎。比干跟他一搭话，他这才说：“人无心必死。”这一下就要了老比干的命了。看比干栽下马来，已经死了。胡喜妹高高兴兴驾着黑云回到宫中，哎，向这个妲己禀报说：“小妹，你放心吧，咱的仇报了。”比干已经完了。这边的黄明、周济呢，抬着老丞相回来，见武成王，把这个经过这么一说，武成王黄飞虎顿足大哭啊，文武百官无不落泪。这事儿得禀奏天子得知啊，武成王心里这个难过呀，他难过什么？还禀奏什么呀？丞相的性命就是丧在这昏君之手啊，那怎么办呢？这一国大丞相就这么一头栽下马去，死于非命就算完了。

也得跟他打个招呼，是不是皇上害的他，也得告诉皇上一声啊。武成王万般无奈呀，报本上殿，他告诉纣王，比干死了。嘿，黄飞虎瞪着眼睛瞅着这个昏君纣王。黄飞虎心想：我看你呀，是个什么表情？不看则已，这一看呢，简直的差点把武成王肺给气炸了。怎么回事呢？纣王一听什么，比干死了。这事儿闹的，这个老头啊，特别的这么不开通，而且非常小气。哎，你不知道啊，黄爱卿，刚才我跟他借了点东西，因为正宫国母皇娘身染重病，服药需要那么几片人心，这七孔玲珑心只有比干有，我跟他借几片，这算得了什么呀？啊！他把寡人我痛骂了一番，然后就走了。哼，怎么样？现在完了，完了吧？

出本奏。这王一听啊，还有本章啊？什么本？快说说！哎呀，这王一皱眉，我哪有功夫听什么本章啊？这娘娘服下这个药去，这药引子还真灵。哎，就这么三片心，熬了水，跟这药一块喝下去。现在呀，嗨，能吃饭了。我正在伺候娘娘用膳呢，你跟我说这么一句就完了呗？怎么还有本章？是何本章？寡人改日再看不迟。不行，万岁，文太师远征北海，奏凯还朝，不日到京。万岁，你应该传旨意。文武相迎啊！啊！纣王刚站起来，很不耐烦的把袖子这么一甩，哎，他要进屋去看妲己去了，没有工夫搭理黄飞虎了。现在听武成王这么一说，说掌朝太师文仲远征北海，得胜还朝，马上就要到京城来了。武成王就见这个纣王啊，很紧张。武成王挺高兴，皇上紧张，这大臣怎么高兴呢？黄飞虎心想：昏君呐，昏君，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自从你纳了妖妃妲己之后，你是为所欲为呀！啊，你亲手杀了多少栋梁之臣？今天连你皇叔都丧命在你手，文太师回来了，你紧张了？嘿嘿，我看你怎么，哎，朝里头上至皇帝，下至文武，谁错了，就弄这条鞭，狠狠的揍啊！吴成王盼着呢，他盼什么？盼文太师回来，太师要知道近来朝廷这些事儿，他得抡圆了给你昏君来几鞭呐！让你清醒清醒！武成王就这么瞅着这个纣王，他不走。纣王愣了有半晌，他才回过点味儿来。爱卿，你怎么不早奏？哎呀，我不知道太师要还朝。纣王说着，赶快把这本捧起来。他刷刷刷，一篇一篇的掀呢，这么看，他看的还真挺快，全看明白了，把本章往龙书案上一放，好，好，好，太师远征北海，是十分辛劳啊，他为国为民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可以说战功赫赫。文太师是我朝中擎天白柱，架海紫金梁啊！太师远征十几年，今天才得回朝。爱卿啊，寡人怎么能够不举城迎接太师？你赶快去安排，命文武全都做好准备。太师还朝那天，寡人要亲率尔等出城30里迎接太师。吴成王领命下去安排去了。哎呀，可把吴成王黄飞虎给难为坏了。怎么了？他一面啊搭起彩排楼，悬灯结彩，准备迎接文太师。另一方面，还得高搭灵棚，给丞相比干诵经、办丧事，这可得好，红白相间呐、啊，红白喜事是一块办。你说武成王能不为难吗？哎，哭也不是，是笑也不是。没过3天，有人来报，太师还朝。武成王

一个先得告诉纣王，因为纣王有话呀，他御驾亲自出城，率文武迎接文太师，得告诉他太师已经到了。另一方面，布置百官准备相迎。哎呦，这两天呐，纣王受了罪了，怎么了？他是神魂颠倒，拿东忘西。这两天伙食也变样了，原来是吃一看二，眼观三呐。这两天纣王酒也不喝了，他跟妲己商量，与其呀，你想吃什么呀？我让御厨房单独给你做点就得了。你跟西魏你们俩人呢，关上门，在那小屋里呀，吃点。寡人我一菜一汤足矣。妲己差点乐喽，怎么这怎么了？万岁，您怎么突然间变成这样？原来我记得那一桌一桌的呀，美味佳肴，您都不满意呀？怎么突然间？这伙食这标准，降到这份上了呢。纣王冲他摆手，与其不必多问。他害怕文太师，没事儿，这纣王啊，就端详那露台，看那炮烙炉子，瞅瞅那菜盆。妲己一想，哦，我明白了，是不是抓几个大臣来，把他绑在那炉子上烙一烙，啊？再弄些宫娥才女，把他们扔到菜盆里呀、啊！万岁，您是不是心头闷倦呢、啊？纣王一听，不是，哎呀，玉妻呀，可千万不要这么做了。我是说呀，我是在想，万岁想什么？我想怎么把这柱子啊，就在十里长亭啊，备好酒宴，以纣王为首的都在这儿啊。恭候着这位太师，没过半个时辰，听远处里是号炮连天，呵，文太师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朝京城这边开来了。功夫不大，吴成王黄飞虎看见了，他用手一指：“万岁，请看，太师至矣。”纣王顺着武成王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呐，温太师回来了。只见这位太师文仲头上戴九云金冠，左有一颗避火珠，右有一颗避水珠啊。他锦袍绣日月，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横八宝带，带嵌八宝，光华夺目啊！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登云履。太师生的面似淡金，黄中透润，眉分五彩。在他的额头上，就在眉团的正当中上边一点儿，有一只立木。感情文太师三只眼，当中那只眼呢，是一只神目啊。他仰观昆仑又虫洞，俯视沧海变鱼龙啊！太师生的鼻直口正，两耳垂纶，海下一步五柳长髯。文太师是一位美髯公啊，他怀里抱着九龙紫金鞭，胯下骑的是莫麒麟，好一派凛凛的威风。

0: 我不认识。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滴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你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

0: 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0: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

0: 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
2: 好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2: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3: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4: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5: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6: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8: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9: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0: 什么干什么啦？
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 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0: 中央气象台
6: 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0: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
0: 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6: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立秋喜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修羽，恰和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一起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收获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 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

0: 我们浙江长青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1: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2: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专。
3: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4: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5: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禁思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切实整治小区夜间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畅通应急救援生命通道，8月4号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一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行动期间，执法人员深入到富远华城等老旧小区，照料消防通道黄色禁停标线、警示标识，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整治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行为。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4: 夜间是居民下班集中停车高峰期，白天不易显现占用消防通道问题，在晚间集中凸显。富源华城等部分老旧小区晚间停车乱停、堵路投诉较多，安全风险突出，因此我们安排一周错峰夜间执法。
3: 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2: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4: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5: 本栏目摘要播

0: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8月5号，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明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审议表决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决定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海鹏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蕴含的经济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坚持以法治思维强化依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作用，主动汇聚民情民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县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预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

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啥时候房间无后？
2: 说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卫理。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
1: 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 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
3: 通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一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电子上支付。 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 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五至10万元罚款。

0: 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为所欲为啊。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好吧。
1: 哎呀，主任晕倒了。